0: 杨千嬅的小城大事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什么塞纳？等一下啊，都别吵吵。
0: 什么塞纳？
1: 我得跟大家具体
0: 说说。你是什么你？
1: 我是铜鼓纹理。我跟你说哈，脑子装着事儿哈，你就没法，你就是思路他就理不。
0: 你快点，我们马上了，
1: 哦、
0: 我们都已经。
1: 走，我是铜鼓纹理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已经上线了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去往的是铜鼓，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就是你像带水清溪谷也会去到、
0: 嗯、
1: 然后包括像汤里温泉、天柱峰，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就是漫步什么灵山栈道啊、丹霞地貌也可以看到。反正两天一夜的行程，有给大家安排的是自驾游，是我们晚高峰主持人千玺带队，然后8月15号这一天出发两日游的行程，以我们说到的以上内容全部包含，仅需268块钱每个人，还有当然这个天柱峰的酒店大酒店入住啊，它是属于高品质的这个大酒店了、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的各类网红的水上项目也可以随心玩，你像什么玻璃漂流啊、摩托艇水上项目啊等等。两天一夜的时间，不管是溯溪玩水还是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全部都包含其中。
0: 对，
1: 这次活动仅限20组的名额，报名完了之后呢就截止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赶快去问一问看这次的自驾游活动还有没有名额。然后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输入的是天柱峰。
0: 问了1个多礼拜了，说马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有自驾游啊？这次终于有了啊！
1: 不是铜鼓啊，是天柱峰三个字啊，
0: 宝宝。关键字要说对哦。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
0: 嗯。
1: 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朋友向你提出哪些诉求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呢？
0: 对，就是你觉得说哦，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他有这个要求的话，那我一定要满足他呀。
1: 这朋友他说，你们早上的口播我无法拒绝，塞纳语速太快了，我要认真听，不然稍一不留神就感觉会错过什么。
0: 不是，你是抱着那个大家来找茬的口吻，还是说你是真的想要听我们的内容，
1: 还是说你希望说我说慢一点？因为如果是我们日常聊天就还好，可是如果是一些广告的话，它量又比较大，
0: 嗯，
1: 又有时间的限制，就是我就希望说把那个信息都说全。如果大家希望我说慢一点，我真的很 OK。其实我比较喜欢说慢一点，
0: 可是慢的话你自己节奏会不舒服啊？
1: 不会呀。要你管、啊、
0: 请断句断好。
1: 还有朋友说三缺一，说得很诱人。三缺一怎么说才会诱人呢？你说一下我听一听。王晶，
0: 你在干嘛呀？
1: 三缺一，这诱人吗？
0: 不是，不会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想到说，哦，他们只等我一个人哦。
1: 我跟你讲，
0: 那我赶快把手面上的事情赶快忙完去。
1: 因为我不是在给那个乐豆家便利店配音嘛，
0: 啊，
1: 然后他们就说能不能把那个就是比如说什么黏黏糊糊麻辣烫说的再诱人一点，然后我说黏黏糊糊麻辣烫，我想说这样诱人了吗？
0: 好像你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字句搞得也黏糊一点，
1: 对对对，
0: 好像就能达到那个效果的意思，是不是？
1: 所以三缺一到底要怎么说才诱人？如果是广告商跟我说塞纳你配音你就配三缺一这几个字，但是你要配得诱人一点，我真的无法呀，
0: 好难哦。
1: 他说三缺一说得很诱人，还说今天晚上要赢进，我无法拒绝，我不去我心痒难耐，我不怕输的苦，就怕断了赌。喂警察。哎，疑似抓起来。
0: 就是很多人对于打牌，不管是什么那个纸牌类的或扑克牌、
1: 嗯、
0: 或者麻将，可能很多人真的会有那种内心的那种感受，想说哇，
1: 对，
0: 他们现在三个人在等我一个呀、啊、我赶快要把手头上的事情全部忙完，
1: 是是
0: 去追随他们。
1: 对，
0: 三缺一，哦，
1: 三缺一听起来对于你们会打麻将的人，
0: 那不
1: 就
0: 有很多相关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场所都叫三缺一类。
1: 对对对，
0: 大家看到三个字就会有下意识反应，是不是？
1: 然后还有什么四个朋友？
0: 对，
1: 后来我才
0: 知道你家旁边、啊。
1: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好朋友的老婆就在四个朋友的总部工作。
0: 对，四个朋友是一个大型连锁。
1: 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我后来去了我朋友那儿，他们是湖南的嘛？
0: 啊、
1: 然后他说，哎，我说你在哪边工作？他说我在四个朋友，我说几个，
0: 他们有什么需要工作的？他们一切自助，哎，要租西迪奥，
1: 就是他们是那种总部嘛，
0: 啊、
1: 对，比如说你怎么装修啊，还是什么

0: 就那些
1: 有什么好装修的，风流都造纸。
0: 哦，是自助的是吧？我不晓得。
1: 对啊，搞一个那个什么
0: 江西有很多
1: 预约系统，扫一下码感觉进业了，姐们。
0: 哦，三缺一，这样 OK 吗？又没有、
1: 哎、你这个跟黏黏糊糊麻辣烫差不多口味。
0: 因为我只能会说诱人，我只能这样子。还有朋友说，朋友说很难过，需要逛街的时候。
1: 哦。
0: 所以你们男生无法把很难过跟要逛街这几个字联系起来，是不是？
1: 但是我可以，就是如果朋友跟我说他很难过，你可以陪我去逛一逛吗？我说、
0: 哦、
1: 我就会说 OK 啊，可以啊。
0: 就是我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可以陪我去逛街吗？
1: 嗯，
0: 你们觉得逛
1: 街？你可以帮我买点东西吗？
0: 谁啊？我没钱，我是没钱的。有朋友，
1: 但是即便是男生的话，如果是有朋友提出这个要求，我可能也会
0: 哦，
1: 因为他加了一个、
0: okay、
1: 就是你知道前缀，就是他很难过、
0: 嗯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有朋友说题外话，我想问一下，肚脐贴白天能白天贴吗？可以问一下客服宝贝。晚上可能吸收好一点吧，我反正我一直是晚上贴、
1: 哎、
0: 但是我
1: 们
0: 不卖了，
1: 因为其实不止你哦，很多人也说，他们说他们晚上会忘记，可是白天你们为什么会记得啊？
0: 就是感觉白天就会随时嘛，随想起来就随用了嘛。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1: 对对对，
0: 宝贝。然后你问客服的话，你可以这样，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因为最近推出的是益生菌的返场，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包括还有一张海报，海报下面就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就是客服的微信，
1: 嗯、
0: 添加一下它。完了之后
1: 为什么要加它呢？
0: 啊，对，
1: 你知道吗？
0: 除了可以询问一些产品的问题之外呢，也可以免费领取百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包，还有1000专属会员积分。
1: 因为现在是。是生动优选现在做他们周年庆的活动，所以才会有这个券和积分送给大家。
0: 没错没错，然后你就直接加一下它、
1: 啊、
0: 就可以当钱用，你知道吗？那个券包
1: 几分钟前
0: 块钱
1: 有
0: 一
1: 个听众
0: 一千分
1: 花246买到了益生菌，
0: 是吧？
1: 便宜了
0: 52块多53块多、
1: 哦、极限，它是极限便宜、啊、
0: 它极限便宜，对
1: 对，
0: 就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购买一下这一款爆款的国药集团的益生菌，这个我们就真的是之前卖到常年爆单断货什么的，如果大家有兴趣赶快本次返场，就抓紧时间，再加上他们有那个各种叠加的券包、
1: 嗯、
0: 最多可以减52块钱，246块钱就可以到手140条，非常划算，因为它是199七盒买两组立减100块钱，298对吧，你再减去无门槛的优惠券和积分，它就会非常的划算。因为现在当代的人类啊，就是我们经常吃一些冰饮啊烧烤啊辛辣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引发一些腹胀腹泻，
1: 包括大家生活状态工作状态等等，
0: 对，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益生菌的下降就失衡了，然后所以可能会有便秘，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会便秘呀、
1: 嗯、
0: 哎，小朋友肠道功能比较弱呀，坚持补充独立小包装，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它是非常好的，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呢它是国药集团的，是央企品牌，安全有保障，它里面的菌群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然后性价比也巨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
1: 是的是的，
0: 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他们的那个福利官，顺便加一下他们的那个微信要一下券包，
1: 我跟你讲他们那个福利官人真的很好，
0: 对，
1: 不光是给你发券，这次你先加了他，然后你有什么关于产品的那个疑问啊等等，有什么需求啊都可以跟他讲，
0: 对，你们就全去问一下客服就
1: 好了，是的是的，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好了。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天柱峰三个字的话是柱，天是老天爷的天，柱的话是木字旁的柱，
1: 擎天柱的柱，
0: 对，然后峰的话呢是山峰的峰、
1: 嗯、
0: 好吧，别输错了，输错没有关键词的回
1: 答。肚脐贴可以只贴肚脐吗？贴脚上贴不住，可以只贴肚脐啊，你脚上贴不住的话，你晚上睡觉你脚上也贴不住、啊、
0: 嗯，就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家具的话，了解一下8月7号工厂团购日的活动，这个是感叹号这个全国连锁的、
1: 嗯、
0: 有全国65家连锁的工厂源头家具馆，
1: 对，
0: 就他们有在做活动，我们南昌的话有2家，一家是在高新，一家是在小兰，
1: 对，
0: 然后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厂家就在咱们南昌，
1: 对，大家不要质疑想说为什么他会在南昌有个工厂呢，因为他整个家具的生产地就在南昌，
0: 对，我们目前就在南昌，
1: 所以南昌对于其实对于各位来讲它的价格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对，
1: 它省去了很多成本，
0: 没有任何的就是工厂直营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然后没有任何的代理商，就是直接去工厂拿货，然后在展厅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嗯、
0: 现在8月7号有活动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参与一下活动，每天晚上7点半会在群里面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一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
1: 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进群之后呢，进群福利很多，
0: 对，
1: 对，
0: 他们的
1: 展厅也挺大的，除了你要去参加这个团购会之外，
0: 对、
1: 嗯、
0: 就是群里面也可以抽奖，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他们的那个展厅也挺大，大家也可以到现场看一看，8月7号到店即送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啊，
1: 今天完了，明天不播了还播吧，
0: 明天不播了，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说明天又来说哎那个什么
0: 家
1: 具啊怎么买啊。

0: 就没办法了啊。然后呢，就是全成品家具全屋定制全部都有，
1: 没错，
0: 网红款、爆款、经典款全部都有，嗯、就是自产自销，免费配送，包安装，全程有售后。
1: 你是家里家具要换新呐、啊嗯，或者是要那个新搬家呀、啊，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
0: 对，详细情况可以自己去问一问啊，宝贝。
1: 我把话放在这儿，
0: 你说，
1: 明天一定有人来问，
0: 肯定的。
1: 哎，我要买那个，我家里想要换一些新家具，怎么那个？
0: 哎，昨天说那个
1: 回复什么、
0: 那个、做活动，输入“工厂”两个字，宝
1: 宝。回你个头，回什么？
0: 今天可以回复，今天可以回复，不要生气，主持人好可怕。
1: 他不会打来说你个头吧？
0: 回复“工厂”两个字。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朋友跟你提出哪些要求，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拒绝、嗯。
1: 对，朋友的需求有哪些？你觉得说像你。跟你讲出来之后，你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0: 有朋友说好难过，就想好想吃东西哦。下次可以有没有一个话题，好难过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没那么难过吗？
1: 啊，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干什么？这话题我们大概聊过八遍。
0: 对，倒也是。但是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好吃东西好像就管用，还干嘛？
1: 你逛街可以吃。
0: 逛街好一点，有点效用。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朋友跟我说，约我出去玩，约我出去吃饭。约我说去找一个很好喝的奶茶，我觉得都没有办法拒绝，因为吃吃喝喝这方面我本身就无法拒绝啊。哦，
1: 利己主义者。
0: 不是，就是他就很想要去，
1: 就他觉得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他喜欢的事，
0: 就是吃啊喝啊，
1: 然后刚好别人的要求又跟你喜欢能够契合在一块儿，那谁不去啊？
0: 就说的又很诱人，有个好喝的奶茶
1: 又来了，就是麻辣烫还是那个。
0: 就只能用这种语气了，不会。
1: 你看有个听众说的也是跟你这个差不多的、嗯、他要有一句完全不能拒绝的话，就是有多个诱惑项组合在一起，来喝一杯。你家楼下小龙虾锅包肉、
0: 哦，
1: 速来刚上。
0: 哦，对对对，是好好。
1: 刚上很诱人呢。
0: 好，马上穿衣服下楼，因为他说你们家楼下听起来就很诱人。
1: 首先距离很近，然后他说这些好吃的东西刚刚上桌，
0: 锅包肉哎，
1: 趁热赶紧吃。
0: 我今天中午就要去吃，好想吃。还有朋友说，
1: 定位已经发在群里，我看到了啊。
0: 对对对，
1: 中午要去的地方。
0: 哎，你们家楼下哎？
1: 我们家楼下，
0: 你办公室楼下，
1: 是吗？
0: 是啊。
1: 哦，
0: 去吧。
1: 我今天中午没空，
0: 今天中午没空。
1: 我本周就是二三中午都被人约了。
0: 谁呀、啊？
1: 当然是那些 T 零级别的人的。
0: 所以我们是 T 几啊？
1: 你们大概刚刚说够了、啊，360啊。
0: 替补。有朋友说那是关系好的不能再好的帖子，因为家里的事情问我借钱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
1: 哦。他也是跟你一样，他有一个级别是可以进行这种金钱交易的。
0: 因为家里有事儿嘛，他是真有钱，我得跟我妈再借。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应急的话可以。
0: 对对对、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去往天柱峰输入的是老天爷的天，柱是铁柱的柱。
1: 如果你们觉得天柱峰听起来陌生的话，那我们就告诉你是去铜鼓。
0: 对，但是关键词是天柱峰，
1: 对对对，
0: 铜鼓没有办法得到回弹、嗯、好不好？天柱峰这四三个字，
1: 谁搞的关键词天柱峰啊？
0: 哎，你就说自驾游几好了。
1: 而且铜鼓很难输入吗？铜鼓很难播报吗？我们
0: 娘姐
1: 我们口齿有不清楚到这个地步吗？
0: 好别生气别生气，我来读口播。都变吵吵，那个想要去那个什么的感叹号的啊，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嗯、不是感叹号，
1: 对，
0: 源头。
1: 而且你们不要误会，感叹号不是你想的感叹号，感叹号三个字是敢于探索的意思，
0: 对，敢于探索，
1: 感叹。
0: 对然后呢这一次去玩感叹号是因为他们在8月7号工厂有团购活动。
1: 是的。
0: 为什么叫工厂团购啊？因为首先一个呢，这是一个感叹号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品牌，它全国拥有65家家具馆、
1: 嗯、对，
0: 然后全部都是自产自销的。但是呢我们南昌有一个先天性的这种先天性
1: 的
0: 优势，就有个先天性的优势，就是这个厂子就在咱们南昌，你懂这意思吧？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没有任何的代理商，所以就直接在咱们南昌就是源头家具工厂直营，从厂门口直接到家门口，非常的划算的价格可以拿到、嗯、各种各样的家具，有网红款，有爆款，然后经典款，各种各样风格非常的多样，而且还会有那种专业的老师来一对一进行搭配。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千万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这是我最后一次播出啊，现在我不是威胁大家，
1: 拽什么拽啊？
0: 因为我们口播稿就是到今天为止。
1: 对，
0: 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嗯、工厂两个字就笔画特别的简单，别输错了啊。
1: 那个感叹号的老板说，你说你今天最后一次播，我明天再来一趟。
0: 硬要再付一次费是吧？可以哦。然后呢就是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嗯、输入工厂两个字可以得到回弹的那个群信息。
1: 是的。
0: 然后每天晚上7:30会在群里面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嗯、一个价值 298元的真皮凳子，而且如果8月7号当天到店的话，可以享受价值128元的记忆枕免费就送。但是一户一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直接输入"工厂"两个字，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

0: 本身这个感叹号的价格已经很优惠了，然后这次做团购肯定价格会有更大幅度的让利，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相关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后台输入工厂两个字就好了。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朋友跟你提出哪些诉求，哪些需求你没有办法拒绝呢？
0: 因为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哎，你可不可以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有哪一些你觉得说哦可以，我只能回答可以。
1: 有一个朋友他说其实我真的很想拒绝，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工作跟我闺蜜的工作呢有一定的相似链接的地方。
0: 哦，
1: 她经常让我帮她去做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我的工作已经很忙了，可是闺蜜发来的需求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呀，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个困扰了。
0: 哦，就是对方会需要你帮忙完成工作。
1: 嗯，
0: 可如果真的变成困扰，我觉得话可以跟她好好说一说吧。
1: 嗯，对，我觉得也是，或者是说频次问问他是不是可以降一降，
0: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反击，就是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些事情做完。
1: 你说宝贝，我最近真的没办法搞，然后那个你看十二月份给你做还来得及吗？
0: 就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个事我可能今天没办法帮你做，但是我这边有些事你可以帮我做吗？
1: 嗯，对，我觉得是可以相互一下，那就变成了他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他做，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你们干脆交换个工作咯。
1: 是这个意思不咯？我就是想问一问。
0: 工作上的话，因为我很少跟朋友有工作方面的这种交集。
1: 我这边是有一些难免，就是因为
0: 是是
1: 因为你像我有一些朋友，其实他的工作跟我们的工作其实根本就不搭嘎，
0: 啊，
1: 但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他的下属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
0: 哦，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指导一下他，
1: 对，朗诵比赛，他就会问我说你帮我修改一下稿件，
0: 嗯，
1: 你帮我写个稿件，你帮我把这个长稿件修改成那个三分钟以内的，你帮我配个音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
0: 配个音乐，在我这边比较常见，我一般会接受了，
1: 嗯，
0: 我 OK 的，
1: 你帮我录个样，打个样，
0: 哦，
1: 这些我都干过，就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 OK， 对于我来说不是太花费时间
0: 的问题。对，因为我们就好像觉得说这些事好像就你比较随手可以完成。
1: 嗯，对对
0: 对，
1: 对，是这样子的。
0: 但是其实别人不能这么定义你。
1: 对，
0: 如果他觉得说哦这个事他随手可以做，你去找他呀。
1: 但是不是
0: 这
1: 样子的，
0: 这种我就觉得不行了。
1: 对，所以我们找朋友帮忙，然后朋友找我们帮忙，我觉得也不能太密集，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杜绝说我不要向他提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样，就是你其实并不是说一个比如说单纯主观，就是你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的朋友对你提出什么要求，你觉得 OK 的，我可以帮他完成这件事，
1: 是是，
0: 或者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我可以帮忙等等。
1: 对，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提醒一下大家，去往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世界玩水的，想拿走全网最低价格的，
0: 嗯，
1: 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的，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不是梅岭，也不是亚马逊，就很多很多听众输错了啊。
0: 我们同事真的很与时俱进。知道说在目前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对于玩水的需求真的很高，
1: 对，
0: 所以不断的在给大家探索全网最低价的玩水的场所。
1: 对，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它随时退，过期退，然后那个你们先囤吧，反正因为我已经对比了，比大众点评跟那个抖音便宜非常多。
0: 对，
1: 直接输入的是什么来着，玩水两个字啊，
0: 因为它各种那种套餐很多，包括什么成人票啊，
1: 儿童
0: 票
1: 啊，
0: 亲子票啊等等都有选择，
1: 带自助餐的不带自助餐的，反正选择很多，你直接赶快扫码进群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0: 不要再来问我们说哎周末我想带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天气很热，我想带孩子去玩水，要去哪儿啊？等等。
1: 对对 对， 对。
0: 上周的玩水的那个项目，你们已经错过了，然后这一次是新的。
1: 对，
0: 好不好？再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因为全网最低价，它只能卖的天数很有限，别输错了啊！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就是有没有哪些朋友之间提出的需求啊？
0: 对，你对于哪些
1: 诉求啊，
0: 哪些别人的要求是难以抗拒的呢？
1: 对，可以来说一说。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四 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享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谁啊？我是同。

0: 文旅推荐官安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还上线了省内自驾游的活动啊，大家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然后详细的情况我们过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好不好？那个就可以扫码入群，输入天柱峰。
1: 最近上线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们他们就觉得说
0: 有诉求，
1: 这个肯定要去啊，
0: 可好了，
1: 去那个铜鼓自驾游，
0: 对、啊、
1: 包括
0: 去
1: 玩水等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都很棒。
0: 对，所以想要去铜鼓自驾游的朋友们，输入的是天柱峰三个字啊。天柱峰是一个景点景区，是个山。
1: 天柱晓得不？李天柱是个演员的名字，该晓得不？
0: 天上的柱子的天柱，天上的柱子化成了一座山峰，
1: 怕是到了南天门吧？我们
0: 的天柱峰。然后另外玩水的是我们全网最低的，是在梅岭的亚马逊水上森林公园的那个活动。
1: 对，
0: 然后那个输入的是全网最低啊，输入
1: 玩水
0: 两
1: 个
0: 字。然后我们有几个那个旅行的线路跟大家来说一说，快快快！
1: 爸，我们这个关键字真的应接不暇。尼泊尔，快点输，快点，现在
0: 怎么办？每个都想去，真的好好。
1: 真的，我们现在搞的项目都是搞得主持人心痒痒哎。
0: 对，去的地方都特别好。
1: 我们去尼泊尔这个呢，因为大家通常比如说你计划一个尼泊尔的行程，觉得说哇南昌没有办法直飞，要去转机，然后转机要多久，搞搞搞搞搞，就觉得很折腾，行程又觉得特别累。然后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去到尼泊尔的行程是四飞七日，四飞当然是转机嘛，从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就帮大家安排得很妥当。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然后席位其实是不多的。这次我们四飞七日尼泊尔的行程早鸟价目前是6499全包。全包什么意思你知道不？全包是
0: 包
1: 吃包住包玩全部包含在内，而且三个晚上是携程四钻的酒店，还有两个晚上升级的是国际五星，就是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
0: 是的，
1: 加德满都晓得不？凯悦晓得不？
0: 我晓得哟，我晓得去哟、
1: 哦。哎呦，好想去哦！
0: 对，这好，这真的好。
1: 因为尼泊尔有非常多很特色的行程，包括大家可以骑着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原始森林，
0: 嗯，
1: 越野车在这个丛林腹地当中穿梭驰骋，拉普蒂和独木舟竞漂，还有可能可以看到孟加拉虎，还有独角犀牛。
0: 哎，你竞漂过独木舟吗？
1: 我没有，
0: 我连窝囊漂都没漂过，我就可想漂。
1: 那个少年派里面一个船上，
0: 对啊、
1: 他跟一只老虎两个人。
0: 真的，赶快去看一下，玩一玩。
1: 一只老虎两个人听起来怪怪的。
0: 一个老虎两个人。
1: 还有费瓦湖的雪山倒影啊，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五五窗宫等等，都是那种国家地理杂志当中会出现的照片啊和场景。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特色美食也有很多，包括手抓达巴特套餐、鲜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红酒晚宴等等，就当地的特色美食也都全部安排在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服务全包是电台定制团，
0: 是的，
1: 包括就是到了之后会有接机的鲜花呀、啊、房间的欢迎卡、啊、第一晚上的水果啊，如果你是过生日的话，有生日的惊喜派对，
0: 哎，没错，
1: 全部都帮大家安排好。
0: 是的，
1: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
0: 还有水上浮桥、滑梯、攀爬网、水上秋千等等十多个项目，全部包含其中，全网最低价，它有各种各样的票，然后因为它的票项
1: 票、亲子
0: 票、项目很多，
1: 儿童票等等都有，
0: 儿童单人、亲子单人，还有带烧烤的、不带烧烤的，不是
1: 烧
0: 烤，
1: 他们提供食材，
0: 自助餐。
1: 哦，自助餐，对对对，
0: 自助餐，我说错了，不好意思，是
1: 自
0: 助餐，带自助餐的、不带自助餐，反正都有，因为它那个有不限量自助餐，你边玩水边吃美食，所以可以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1: 嗯，
0: 只有今天、明天、后天，不是，对。是吧，就这三天的时间，赶快扫码入群，
1: 3, 4, 5，
0: 然后这个群里面你待住了你就不要退了，因为肯定持续的还会有一些，
1: 对，
0: 全网尽量，我
1: 们从上周到这周一直持续给大家找到这种全网最低价格
0: 的
1: 在本地或者附近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
0: 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啊，有任何问题问我们的那个同事，赶快赶快啊。然后那个啥来着，
1: 今天的
0: 话题，
1: 今天话题是大家你有没有对你朋友对你提出的需求有一些难以抗拒的，
0: 宝宝，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你发三四五又是什么意思哦？
1: 三四五，
0: 对，他只是发了个三四五。
1: 我刚刚说的三四五是指周三、周四和周五，
0: 哦哦哦，对对对，
1: 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玩水的关键字回复。
0: 是的，
1: 好吗？
0: 好吧，就这几天。
1: 您如果想要的话，回复玩水。
0: 过了就没有了啊！过了之后，你就算是在群里也买不着了，听懂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有朋友来聊那个今天的话题啊，无法拒绝朋友做哪些需求？
1: 因为刚刚我不是问你恐怖片的事儿吗？因为有听众说，王晶，你知道有那个痴迷和恐怖游轮的观影团吗？我想去看，但是我一个人有点怕怕子，
0: 恐怖游轮
1: 不敢去。我现在在提出需求，恐怖游轮我觉得排片应该很少了吧，因为恐怖游轮已经上了两个星期，
0: 有一段时间了，
1: 两三个星期了，它本来就是个老片儿。
0: 对，是的，
1: 恐怖游轮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片子，
0: 我原来都看过。
1: 你看过恐怖游轮？
0: 一点点，就是好怕，
1: 对，
0: 你
1: 刮目相看了嘞。
0: 就好吓人。
1: 但痴迷你找一找看本地的，比如那个你看一下瓦子放映有没有安排观影团，因为他就觉得说他一个人不敢去嘛，
0: 有那种，对对对对对，
1: 你去你就你自己买票，你看一下影院就是有卖掉票的，你看座位有人占了的。

0: 再去呗。
1: 我觉得我可能一直要牵着对方的手。
0: 痴迷你应该会很怕。
1: 我恐怖游轮已经很怕，恐怖游轮很哪个怕？
0: 但是恐怖游轮比较直接的恐怖。
1: 嗯，对对对。
0: 但痴迷是那种有点心灵感的，你知道吗？
1: 咦，
0: 什么？
1: 把我河南口音都说出来了。
0: 而且我跟你讲，痴迷我真的很意外，他现在卖了1亿耶。
1: 哦，那不错的票房。
0: 而且它是一个已经有网络资源的片子了。
1: 哦。
0: 居然上映之后卖了1亿。所以大家对于类似片子不会1亿了，是卖了1亿，我知道。
1: 怪吓人嘞！你们去看，你们去看啊！朋友向我提出这个诉求，绝对不满足。还有朋友说，我去闺蜜家吃饭，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就纯吃，然后还带老公跟孩子要点菜。
0: 哎，
1: 最近暑假一周吃3次起步。
0: 框框，你听得到吗？他们说亚马逊的链接打不开，过期了，是群满了是吗？
1: 框框。对吧？哦，你扫码进群，宝宝，你先扫码进群。
0: 对对对，如果是链接你打不开的话，你进群打得开啊，我都打开了。
1: 人都打开，就你
0: 什么你麦穗，
1: 就你麦穗，就你打不开一天。
0: 怎样怎？
1: 怎样怎？咦，
0: 不要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咦"这个字，我就脑袋中有一个画面，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个，
1: 就是有个阿姨很嫌弃的，
0: 就挪开麦克风2米远。
1: 所以这个朋友他带着老公跟孩子，然后还要点菜，一周。吃3次起步去闺蜜家吃饭，然后什么都不做，
0: 过分了。
1: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
0: 真的过分。
1: 你会给她一些钱吗？
0: 闺蜜有怨言吗？还是闺蜜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发表了一些怨言？
1: 有可能。她说闺蜜，她说她一周要吃3次起步，也就是说暑假开始
0: 3、4、5咯，
1: 可以跟我们玩水进群的是一个时间。但是从7月份已经开始到现在了呀。
0: 刚才那个说就是1次2次是朋友。再多就是工具人，好用的工具人，哎，就是他本人吧。
1: 你闺蜜发来的，不是威胁你。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朋友提出的诉求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因为我的好朋友都比较了解我，就知道我哪些事儿能办，
0: 哦，
1: 哪些事办不了，
0: 就能把握他身上的点，
1: 然后也不会太去
0: 过分
1: 麻烦我，所以我觉得还 OK 啊，哦。就是他觉得说，基本上他现在的朋友提出的诉求都可以满足。
0: 刚，
1: 哦，
0: 那朋友来，他说点我的名啊，不好意思哦，我是那个什么账户授权过期了，
1: 哦，
0: 跟你们没有关系啊，我重新登录了一下。
1: 因为我刚才，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什么负责任。
0: 我跟你讲，你如果在那个舞台当中跟大家说我这个人很什么，然后把麦克风对给大家，下面就鸦雀无声，3个字也太多了吧？
1: 那就让李总站在旁边，
0: 最多
1: 说一个我就怼给李总。
0: 很好，你说像人家说很负责任，好累。
1: 就是我懂，
0: 观众没有办法满足这些诉求，
1: 因为我懂这个听众他说的意思，就是他那授权过去，你要看右下角他有一个什么，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点击
0: 获取完整服务，
1: 啊，对对，完整服务
0: 的
1: 那个授权，
0: 等等，
1: 对你点击一下就 OK 了。懂了吧？
0: 不要随便把麦克风递给台下的观众。
1: 你要说懂了这样子。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去往哪里的旅游呀，去往的是麦克风给你啊。打声说
0: 太长了，下面观众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1: 鸦雀无声。贵州，我们会去往贵州旅行，然后整个行程安排的是从南昌出发，双高5日纯玩游，然后是20人以内的这种精品小团，全程没有给大家安排任何的购物啊，临时加景点景区啊，还有那个车上的推销啊等等，全部都没有。如果有违规操作，就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所以让大家玩得安心，这是一个保障嘛，也不是说真的说啊，你不会推销完之后就直接给我转3000吧，也不是这样子，因为确实也很便宜了。如果是那样，我也愿意，因为王姐，你看这个价格。对吧，3480，
0: 真的
1: 我个人 OK。 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就是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加景点跟车推，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给大家安排的，你像包括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那个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全面升级，给大家安排的3个晚上4钻酒店，还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这个客栈，所以很舒适，很有趣，就是那种体验感很强。瀑布宴、瑶见石锅鱼，然后苗家长桌宴全部都有，还可以去体验一下那种亲手去打糍粑，
0: 对，
1: 还会给大家赠送糍粑，哦，另外的话有那种苗族服饰的这个旅拍的优惠券，你想拍就拍，你不想拍的话其实也都 OK 的，
0: 没错。
1: 然后两人同行必减100块钱，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每人再减免200块钱。如果说你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然后包括像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者的携带这个有效证件的话，还有门票的优惠。
0: 就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证件，你觉得有可能可以享受优惠，你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直接问一下我们。
0: 因为我们这次范畴还比较广的。
1: 对，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出发的话，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3080。然后以上说到全部包含其中，输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2个字，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啊。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

0: 182954798118279547981，详细的情况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刚好有个听众在问说，有没有8月22号后面的旅游胜地呀、啊？有啊，
0: 贵州
1: 有
0: 宝宝，
1: 好不好？直接回复贵州。
0: 对。圣地是必须圣地了，那
1: 还不圣，贵州还不圣地啊，
0: 贵州非常热门，就赶快去一下，
1: 贵州都快圣地亚哥了，
0: 好不好？可以去，是是是，非常的圣地。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哎，他们说我今天读留言很冷漠呀，我冷漠吗？
0: 你今天很雀跃，
1: 我全天高能量，最高能量值就在这2小时了，你还我怎么样、啊？
0: 然后你们都不知道王静一下节目脸臭的哟。跟他说个事儿，哎呀，
1: 你好像很香一样，
0: 我很香啊，
1: 最好是
0: 香的嘞，咦，
1: 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朋友对你提出什么样的需求，你是很难抗拒的？
0: 有朋友他说最近有朋友叫我出去吃饭，我真的不想出去，因为每次吃完饭。基本上都10点多11点回家，真的太晚了。
1: 哇，好早哦！
0: 我也觉得，就10点钟、9点钟对于我来说就要必须要散场了。
1: 因为坦白讲，我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吃饭的时间是会到比较晚的。
0: 因为你要喝酒嘛。
1: 因为11点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11点算比较早哦。
0: 散的比较早，那你们要找什么样的餐厅？是夜宵餐厅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对于餐厅的需求比较高。
0: 对，因为别人就会翻你们白眼，紧讲。
1: 我们一般会去一些比较熟悉的餐厅。就是我们跟那个店家本人比较熟，
0: 然后那个店家就会发信息说，嘿，这帮顾客好没有边界感哦。
1: 不至于吧，我们付了蛮多钱的。
0: 有多多嘛，你现在说多多。
1: 首先我们去的比较频繁。
0: 多频繁，
1: 你要知道说，当一个店里说有一大桌子人很热闹，这边吃饭的时候会吸引到其他的路过的人，
0: 哎，
1: 别人可能会因此而进来。
0: 我觉得李总真的很有必要坐在这，我就会问他，哎，李小李呀、啊，
1: 李总以后坐在那边就给我们信号，说现在要口播，一只手举在那。
0: 对对对，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播了几遍？王明，这个我播几遍了？我忘了。
1: 哪个？铜鼓啊？哦，铜鼓播了好多遍了。
0: 不，正儿八经播的。
1: 你按理要播几遍？
0: 4遍。
1: 其实是够的，再来一遍吧，因为大家都很想去自驾游啊。
0: 好，你说的。
1: 因为铜鼓确实离得比较近。
0: 对，有给大家那个安排有铜鼓的自驾游的活动，不是前两天大家一直有在问吗？到底铜鼓自驾游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好？现在上了。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8月15号。
1: 我跟你讲，但凡今天回复那个关键字“天柱峰”没有达到1000，我明天就取消这个自驾游。
0: 对，我跟你说，今天也就估计今天明天就差不多。
1: 因为我们名额比较有限。我们仅限20户，是不是？
0: 我们仅限20组名额、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到底这个组是怎么算的？是一车算一组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
0: 可以去问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嗯，天柱峰就天上的柱子变成了一座山峰的天柱峰。你说这主持人当的难不难？咱就是
1: 说输了已经
0: 上柱峰。天柱峰三个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的行程，8月15号出发，是我们的晚高峰主持人千玺带队的啊，仅需268块钱每个人，全程是纯玩，体验感非常的强。
1: 没错，
0: 第一天会带大家去那个带水清溪谷，然后去打卡那种超火的懒人漂流，完了之后的话，它就有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山间烧烤啊，有细水纳凉啊，有浅滩溯溪啊，都会在里面。然后到时候还会傍晚的时候还会去到汤里温泉去拿那个温泉去泡脚，第二天的话还会去天柱峰。所以整个的行程啊，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全部都有，直接输入天柱峰三个字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1: 没错，我们现在进一下铜鼓的宣传、
0: 哦、对，一会儿继续回来我们节目当中。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天柱峰都输完了不？不达到指标，我明天就停播。我跟你讲，
0: 达到，必须要达到。来来，还有一边这个，你先说你。
1: 西洞小。我是谁啊？
0: 对，你先说你是谁。
1: 猜
0: 啊杨宽一点，没有时间了。
1: 好，继续在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上线了省内自驾游的活动啊，
1: 没错，
0: 一起跟我们去纳凉玩水吧。输入的是
1: 天柱峰三个字。
0: 有一些听众啊，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1: 就是利用
0: 我都说了天上的柱子掉下来变成了山峰的意思的天柱峰，他非说天上祝福的祝，老天爷祝福给个山峰，
1: 也是一个很好的意头啦，但是呢得不到回弹。
0: 对，天柱峰祝是木字旁的祝啊。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觉得说朋友对你提出哪些要求，他们有哪些诉求对你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哇，有一个他说好朋友频繁的找我借钱，

0: 我也没有办法抗拒，我就会心软借给他，我不知道怎么办，借多少哦，
1: 多频繁呐，
0: 你多有钱呢、哦？
1: 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因为我也想借点，
0: 因为这个建立在说他起码要有这个钱能借给他啊。
1: 人家有一句话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0: 几千几千的借还是几万几万的借，不是几百几百的借吧，
1: 几百借就将就当请他吃饭了，但是也不能太
0: 频繁。我跟你说，其实反而来说几百几百的我可能还反而不会借。
1: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通过钱去买断了一段友情。
0: 怎么买断、啊、
1: 就他的意思是说他可能
0: 他跟他只存在就是金钱往来比较多，
1: 就他们本来
0: 是，但是他们是有来有往，就他借了之后比如他很快就会还，然后过一阵子又借，
1: 他就是一直在借然后不还，然后后来呢，就比如说他可能是借一万、
0: 啊、
1: 或是五千再八千，就一直没有还过。后来呢最后一次他跟他那个朋友跟他说，你再借我一万，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他说我给你两万，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0: 哦、嗯，
1: 他就是买断了嘛，大概是这个意
0: 思。如果你跟我说，我说五万，
1: 两万八，不能再多了。
0: 哇，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讲真的。
1: 是的，
0: 嗯，
1: 干嘛啊，塞纳？你昨天中午是不是去了万象汇？高新大道万象汇？
0: 哎，他说几万几万的借也，而且没有还，很苦恼。
1: 让他还吧。
0: 你会一直心软借给他，而且是几万几万的借，我可以理解他的这种感情包含的程度。
1: 嗯，
0: 他可能是一定觉得说这个人对他很重要，
1: 就是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很久的朋友。
0: 只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对他来说也是有问题的。
1: 对，那个太多了，因为我觉得钱还是很难，嗯、就钱是很难赚的东西，你就借出去容易。你说你几万，你多少，你一天赚几万，咱没得说，你说什么？那你再借我明天的
0: 几万，你说分分钟上万块呀？
1: 对啊，但是你像普通的这种，其实几万块我觉得挺多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挺多的。
0: 嗯，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他为你借很小额的钱，我反而不会借。比如说借我八百、
1: 哦，
0: 我说八百，
1: 塞纳借我两万，以后我们不联系了，没有要跟你联系过，我现在就可以不联系，不用给你两万。
0: 我们这边单方面也可以拉黑。
1: 哎呦，你看，所以就朋友之间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哦、那个如果是去那个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上公园
0: 玩水
1: 的话，输入的是玩水、嗯。跟大家说一下，输入玩水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直播今天明天只卖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
0: 对对对。
1: 然后卖完就马上停掉，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全网最低，全网比价，你赶快你先去比价，
0: 嗯、
1: 你先去比价才能显现出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价格。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吧？然后呢，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在群里面哈。
0: 嗯。
1: 然后还有，同
0: 事的键盘现在要着火，一直在那边敲敲敲，
1: 敲到冒火星子，你知道吗？因为大概有十个群吧，在那服务、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因为我暑假我爸妈带着老二回老家了，我闺蜜知道我不会炒菜，所以每天要叫我去他家吃饭，我不去他要骂我说浪费钱去外面吃。当然我一周也会请他一家外面吃两三次，我会买饮料放他家一起喝，他也不让我买菜，他说我买的菜比他的爷爷还老，这是一个什么形容啊？
0: 爷爷开心吗？这样用爷爷来对比好吗？虽然知道我已经感觉到你买的菜有多老了。
1: 哎呦，真的。
0: 哎，你会挑菜吗？
1: 我会啊。
0: 老和嫩你能有感觉吗？
1: 掐呗。
0: 你要盖子不？
1: 肯定的咯。
0: 盖子就是菜摊会骂人的。别买，不要，我卖给你好不好？
1: 那么过你还不让开呀？
0: 不盖不得，买你买不买走？
1: 那你给我买一个，你给我挑，我就会说那老板你帮我挑一个。
0: 我一般也是让老板挑，因
1: 为我
0: 本人也很难判断。
1: 我老婆说看到你了，她有点激动，但是不敢上前去打招呼。
0: 昨天万象汇是吧？
1: 嗯，
0: 就叫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去那边晃晃晃。
1: 是我，你今天会去香港街不？
0: 昨天吃了什么？
1: 童哥自助火锅啊。
0: 哦。
1: 几便宜哦，又便宜又好夹。
0: 明明是一个想要吃螺蛳粉的，最后就吃了一个自助火锅。
1: 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螺蛳粉那边首先不好停车，然后要走好远的路，挤嘞有点呢。
0: 不要再意了。
1: 有朋友说我感觉在说我一样，和我的故事很像。你说借钱吗？
0: 借钱的事儿是不是？哎，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借钱的故事啊？
1: 嗯，多少有一些吧，因为钱实在是有点、
0: 嗯、有一些
1: 在日常当中很重要。
0: 借人钱却得不到回报的故事，就是别人不还，
1: 嗯、就其实也没办法，就挺难的嘛，对吧？因为自己的钱也是老难挣出来的。
0: 对对对，钱这个东西多奇妙啊！
1: 哎。要有多就好了哈。
0: 你那边有多吗现在？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你的朋友们对你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和需求的话，你会无条件的满足，就是你难以抗拒的。
1: 是的，
0: 好多有情感上的、金钱上的，今天都有很多朋友聊到。
1: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像有一些大事儿，有一些是小事儿，反正都还挺，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都觉得。

0: 说朋友还不错，就提出的诉求比较有边界感。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没有边界感的
1: 朋友。大家就是自己内心当中对于朋友有一个定义，就你觉得说他是你什么类型的朋友，你觉得你可以对他或者跟他做什么样的事儿，
0: 是
1: 是这样，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
1: 自己先把界限划清楚，别人才会可能找到边界。
0: 反正希望大家跟朋友之间有那种相处是比较舒适的状态嘛，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是吧？今
1: 天五万，不要再联系。
0: 糊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

0: 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分手这一晚也重现，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7: 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can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态度，
1: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0: We are the one，
1: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好的，各位家人们，咱们南昌的装修界又出大活了，那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放大招了哈，先装后付，啥意思呢？不给钱瓦砖啊，您挡着院口车河之后再付钱，水泥没做好不给钱，瓦工贴砖进去的不行不给钱。以前呢您是求着工人干，现在呢好啊，人家求着您当场验收，质量、工期、增项、主动权全在你手里，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创意呢是咱们广电老伙夫机了，首期主播庆元老师呢亲自当这个品质监督官，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的服务，拒绝千篇一律。好了，重点来了，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直接秒杀原价25000的全幅豪华定制。记住电话88206322 8820632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7: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8: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9: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0: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6: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1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朝台969，此刻，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赵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赵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壮，迎着风在自命的身在竞技场，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竞技场。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竞技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再来说到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到了，就是呢夏天可以玩水了。这个玩水的宝地啊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玩水。那同时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可以优先打卡呢，至于到懒人漂流，懒人漂流的话呢还是比较的好一些。另外呢，全程呢都是树荫环绕，特别的凉快，不用去担心哎，是不是很热呀，也不用去费力的划水，那直接躺在皮艇或者毯子上，顺着水流呢慢慢的飘，而且哦，林间还会有喷雾造景，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吹着小风，听着林音的音效，而且呢工作疲惫一下子就放松了。如果你喜欢热闹爱玩的朋友，一定要去水上拓展区。那同时的话呢，水上浮桥啊、滑梯啊、水上秋千啊，十多个项目呢是随便玩，不管是带娃亲子互动，还是和好朋友呢组队比拼，都是特别的尽兴的。玩累的话呢也不用饿肚子，园区的水上野趣餐厅呢还有不限量的自助餐，边玩水呢可以边吃美食，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不管是亲子遛娃、情侣约会，还是公司朋友团建，来这里呢是特别的合适。这个夏天想玩清爽有趣、性价比高的水上项目，就可以去到的是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世界。可以在公众微信号当中回复玩水，或者加入到群聊，开启你的快乐生活吧。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Roll up，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你生活的困境，
1: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师，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2: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2: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1: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2: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摇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Done working overtimeChampagne in bed Always in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随意，我的期盼就算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青草几丈。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1969潮音乐。
1: 人生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3: 洗。
2: 衣服脏了，
3: 洗。
2: 山上脏了，
3: 洗。
2: 车脏了，
3: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在下午的16点的过十分 ，FM 96.9听到蔡明又带来的《可惜不可以》。夏天这么天气热的时候，应该去哪里玩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水边，对不对？所以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超治愈的避暑好去处。我们的千玺直接带队带各位去到这个铜鼓自驾游，8月15号清凉铜鼓高品质的2日自驾游，限时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每人仅需268元，它是全程纯玩的丰富的体验，然后品质超高。然后第一天呢是带各位去奔赴绝美的带水清的溪谷，然后打卡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真的不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胆子很小就不会漂那种胆大式的超刺激的漂流吗？没关系，我们有为各位准备懒人缓漂，就是躺在这个浮毯上面，随着溪水慢慢的漂流，抬头看一看天空和旁边的景色，超治愈。然后这个时候你打开你的相机，然后拍那个延时摄影，就觉得很好看，这种沉浸式的缓缓的漂流，溪水纳凉，非常的有特色。包括享用山间特色的烧烤，让你告别夏日这种闷热的烦躁，这种山野的氛围直接帮你拉满，你不用再去羡慕其他小伙伴在水边玩耍打水仗，在这里直接可以和我们千玺一起愉快的玩耍呢。傍晚的时候呢，会带大家去这个温泉度假村泡汤，然后打卡氛围值拉满的这个同福客栈，享用精品的特色晚餐。晚饭之后呢，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天然的温泉泡脚，就是缓解一下各位白天玩乐之后的这种疲惫的身心，好为第二天的游玩继续做准备，对不对？解锁各位这种夏日的慢生活的节奏，不想错过我们这个各种水上网红项目随意玩的这个项目的自驾游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的报名。报名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天空的天，柱子的柱，山峰的峰，然后扫码入群，手慢无，一定要赶快的行动起来。因为本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所以招满就停止报名了，大家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小手，赶快点击关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关键词天柱峰，然后扫码入群啦。好啦，锁定 FM 969，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王心凌带来的心电心。大家在出游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听什么样的音乐，反正如果说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听比较嗨的，这样呢才能显示到自己的心情是非常的嗨和非常的爽。想不想和我们一起自驾游出去玩？8月15号和千玺一起去自驾游到铜鼓湾。然后除了在玩水上项目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体验一下国家这个4A 级的天柱峰的景区，包括像漫步灵山栈道啊，观赏独特的丹霞地貌，都在我们8月15号的这个清凉铜鼓高品质的自驾游的两日的旅行当中。就可能你去到一些其他的外地比较远，你会觉得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周边游的话呢，还是可以一站式的轻松的体验一下的。除了就是漫步灵山栈道之外呢，像两天一夜的溯溪玩水啊，烧烤美食啊，温泉放松啊，水光山色的一站式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包括在夜间的时候还可以去泡一下温泉，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是我们这次自驾游呢，只是限组20组家庭名额，20组的名额，大家不想错过这个福利的价格268元的自驾游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是招满即止的。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天空的天，柱子的柱，山峰的峰，然后就可以扫码入群了，手慢无，所以一定要赶紧的行动起来。像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项目之外，像一些比较网红的水上项目都可以随心玩，玻璃漂流啊，摩托艇啊，水上项目都可以畅快的撒欢的去体验一下，解暑又清凉又可以解压，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一身轻松的就是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非常不错。所以赶紧把自己的发财小手点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好啦，继续锁定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

0: 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默默的刷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知
1: 就是
0: 道，
1: 像，就是刚杨钰的那位啊，他的名字就
0: 假，这就是王力宏也是这样唱的呀。假的
1: 但
0: 名字
1: 是
0: 就
1: 潘玮柏更
0: 假，
1: 过分，
0: 张张，我是不是有点
1: 好
0: 过了？
1: 恶心！
0: 遥远的东方
1: 对对对，
0: 有一
1: 他
0: 条
1: 他就每一个字都是这样
0: 就
1: 唱
0: 这
1: 的，
0: 样这样歌，对不对？
1: 对。
0: 但有一些，哎，我发现好像之前我有发现有一位那个歌手，他虽然不是港台地方的，但是他的那个港台腔很标准。
1: 嗯。
0: 他叫做胡彦斌，
1: 哦，
0: 对，有没有发
1: 是
0: 现？
1: 什么？胡彦斌不是上海人吗？
0: 对，他小孩的嘛，对不对？
1: 有朋友说太好听了，他哪一句让他觉得太好听了？
0: 我唱歌好听啊，
1: 我不知道哎，
0: 我
1: 你刚
0: 唱
1: 刚
0: 歌本
1: 唱的
0: 来
1: 什
0: 就
1: 么
0: 很
1: 样？
0: 好听啊，对啊，有没有发现我这两天唱功有所进步？
1: 完全没有，
0: 没有发现？
1: 没有。你以前不就已经到达了巅峰吗？这还怎么能超越呢？
0: 到了巅
1: 很
0: 峰之后
1: 难。
0: 肯定要突破一下。
1: 嗯，给你这么颜色，还在这里开染 房？
0: 我这两天那个晚上的时候有去报名参加一个那
1: 真
0: 个，
1: 的假的？
0: 真的有啊，
1: 抖音上的吗？
0: 全民 K 歌上的，有一个那个老师教你唱歌，
1: 哦，他教了你什么呀？
0: 他教就是怎么不用喉咙唱歌，怎么不用扯着嗓子唱歌，
1: 嗯
0: 然
1: 啊，
0: 后我
1: 有
0: 就
1: 朋友
0: 稍微的
1: 说
0: 学
1: 云
0: 一
1: 庆
0: 下，
1: 的活动还有吗？暂时我们这边没有
0: 一
1: 了。
0: 张雅集的活动
1: 嗯，
0: 啊，
1: 对。
0: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对，反正你如果回复那个关键词没有弹出来的话，应该就
1: 是，
0: 没有了，对
1: 然
0: 啊。
1: 后呢？
0: 我就学了两天唱歌呀、啊，我发
1: 他
0: 现我的
1: 教了
0: 唱
1: 什么
0: 功，
1: 技巧给
0: 他教
1: 你？
0: 我不用怎么不用那个嗓子唱歌，教了我一个
1: 又
0: 方
1: 富
0: 式，
1: 于唱歌。
0: 就这样唱歌，这样唱。
1: 这样唱有什么好
0: 等下我
1: 的
0: 洗手
1: 作
0: 了没有？我
1: 用？
0: 刚才上厕所。
1: 你这不用说给大家知道，你知道，因为什么他会纠结那个手干不干净的问题，是
0: 哦。
1: 因为教他唱歌的老师跟他说，嘴巴打开，然后中间要放一根食指，
0: 对，一定要放
1: 咬
0: 食
1: 住
0: 指
1: 自己的
0: 哦，
1: 食
0: 你
1: 指
0: 不能
1: 唱。
0: 放中指哦，放中指就
1: 为什
0: 很
1: 么不
0: 奇
1: 能
0: 怪，
1: 放中
0: 放无名指也很奇怪，放小拇指也不行，放大拇指也不行，就一定要放食指。
1: 啊
0: 对，他说你要找到一种咬着食指唱歌的感觉，你就
1: 那
0: 可以
1: 他
0: 唱
1: 的
0: 上高音。然
1: 哦，
0: 后我昨天真的拿这个方法，
1: 他有告诉你原理是为什么吗？
0: 就是保持你的后口腔打开。
1: 哦，
0: 然后呢，昨天就用这个方法，我唱了一首我之前从来都唱不上去的歌。
1: 那你现在给大家展示一
0: 我怕
1: 下，
0: 麦炸，那首歌很高。
1: 你离远一点不就行了
0: 你知道那首
1: 吗？
0: 歌叫什么
1: 那
0: 吗？
1: 人家那个唱高音的人不都是要把麦拉出去的
0: 那你知
1: 吗？
0: 道那首歌叫什么
1: 死了
0: 吗？
1: 都要爱，
0: 不是，
1: 嗯。
0: 离歌。
1: 差不多，
0: 像六，来，老师教我的方法再试一下。
1: 你往后一点，嗯，
0: 像六不，
1: 再往
0: 洗
1: 后一
0: 手了
1: 点，
0: 没
1: 再
0: 有？
1: 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有点太近了。
0: 像六不能留才最寂
1: 你要不要从盘古
0: 寞，
1: 开天开始唱
0: 这是副
1: 啊？
0: 歌啊。
1: 在后面一句，
0: 你打断我，我手有点闲，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一定要从头，你一定
0: 不
1: 要从
0: 是，
1: 第一句开始唱
0: 第一
1: 到
0: 句
1: 第
0: 是
1: 二句。
0: 一开
1: 啊，
0: 始。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直接从高音的地方
0: 我
1: 开
0: 就是
1: 始。
0: 从高音开始的，老师。
1: 那你直接唱后半句，
0: 你等一下，我手有点闲，
1: 往
0: 呸！
1: 后一点，再往后一点，声音有点大。
0: 你评价一下这个唱功哈。
1: 嗯，

0: 唱上去了。
1: 你这还用教啊？
0: 我不拿这个，我是唱不上去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唱不上去。你看，想留，我就变成这样唱歌了
1: 啊。
0: 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话温柔，只剩你，也就唱不上去了。
1: 因为你后我一开始以为你这样唱你是后面也是真声，结果后面你还是假声啊。
0: 李，
1: 对啊，你还是假声啊，
0: 那太高了，
1: 你甚至没有到那个混响。
0: 我如果能
1: 强混、弱混都没有，
0: 混不上去。 对，
1: 对，
0: 但这个方法
1: 是完全假声、哎，
0: 但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
1: 哦，
0: 对啊，他教会了我怎么通过咬手指唱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咬手指发音不标准。
1: 对啊，很不标准，
0: 没有人会这样唱歌啊。对啊。
1: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在我这里
0: 的
1: 话，
0: 觉得我唱
1: 的 OK 吗？在我这里的话，我觉得幸好你应该没有花钱吧？
0: 没花钱，对、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对，免费的，
1: 嗯，
0: 所以我就下了嘛，
1: 嗯，
0: 我就看了嘛，对啊，教的蛮好的，我觉得。
1: 在我这边，我以为他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用真假混出来，
0: 我假声很 OK 的，我假声很好的，
1: 就刚刚还行啊，
0: 我
1: 那怎么会这样，这不这样就唱不出来了呢？
0: 这样
1: 奇怪了，
0: 铃，我就唱不上去，对、
1: 嗯，
0: 对啊，这是一个方法嘛。
1: 那你就想象嘛，想象中间有一个指头，
0: 我以后就可以去，
1: 想让别人抠你的喉咙，
0: 我就可以去 KTV 飙高音了。我昨天晚上唱的全都是高音的歌，金志文的高音，
1: 现在还把

0: 高音。
1: 现在还把唱功好不好留在高音里面？
0: 我以前是唱不上去高音嘛，哦、对，以前我就是这个。
1: 就是人没有什么就，但是那个专门有专门唱低音的，唱得很好啊。
0: 那
1: 个叫什么
0: ？Love is over 啊。
1: 那个姓赵的，是姓赵，
0: 姓
1: 是姓赵吧？
0: 哪位姓赵的了？赵传。
1: 不是，有一个歌手，有一个歌手，他专门主攻低音。
0: 专门那个不是那个吗？王希吗？
1: 哦，那姓王，不好意思。
0: 赵和王差很多哎。
1: 赵钱孙李周不就到了？
0: 王希啊，对啊，
1: 对他主攻低音，人家也没有追求高音，就唱得很好、啊。
0: 王希是李谷一老师的徒弟，好像是、
1: 哦、
0: 对。然后他之前上过那个《声入人心》。
1: 有朋友说有一说一，千玺唱歌挺好听的、
0: 啊、是吧？我也这么觉得、嗯、对，最近有点膨胀啊，各位朋友们。
1: 我在回老家的路上，你们在家吗？
0: 我们怎么就在家了呢？
1: 你们在家怎么做节目？
0: 今天才周三呢、啊、而且最近也没有什么假期啊、
1: 嗯、
0: 对啊，大家会是那种就平常会去 KTV 稍微练歌的人吗？比如说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在车厢里面呢，或者在家你会高唱一首
1: 高
0: 亢的高唱一首。
1: 我在家里是会唱一些就是有高音的歌的，因为我怕在 KTV 里出丑、
0: 哦、那你唱的是什么高音的歌、啊、
1: 所以我会在家里唱，但是我唱的是男生的高音，因为我的音区音域是和男生一样的。
0: 哎，有一首那个粤语歌的那个高音很高，
1: 但如果是女生的我就唱不上去的。
0: 谭咏麟的那首歌我今天晚上挑战一下、啊、
1: 哦，
0: 港唔缺嘴劲。
1: 有一段时间不是好多年前的那个歌手孙楠后来唱了嘛、
0: 啊、
1: 然后我就会在家里唱他的那个
0: 孙楠的歌。
1: 对，
0: 那你应该是平调吧，应该没有高八度吧？
1: 就跟没有就跟孙楠是一样的调、
0: 哦、你唱男生原 key
1: 啊。因为男生的调就是我的调
0: 啊。你唱
1: 的
0: 孙楠，
1: 我的声音就是这么低。
0: 那你唱的是孙楠哪首歌？
1: 我查一下，忘记了。
0: 你唱的不会是孙楠老师的代表作吧？
1: 那个代表作叫什么来着？
0: 有很多代表作啊，孙楠老师啊，你说的是哪一首啊？
1: 嗯，
0: 缘分天空。
1: 歌手没有歌手唱的那一个。
0: 歌手上唱的那一个。
1: 对，就
0: 拯救吗？
1: 就人家啊，对，就人家说小嘴一撅，高音就上去了。孙楠老师唱歌喜欢撅嘴，发现了吗？
0: 孙楠老师那个拯救调很高哎。
1: 对。
0: 心能牵雪
1: 正好。
0: 风后这个吧。
1: 嗯，对。
0: 还有神话。那是孙楠老师、
1: 啊、神话算了吧，
0: 那是美丽的神话那首歌、
1: 哦、对
0: 啊，对，
1: 他就是最高的地方我还是要缓一口气才行。
0: 那你下次尝一下，尝试一下，
1: 尝
0: 尝一下孙楠老师这个中指是不是这样唱歌的啊？
1: 不是，他们不是这样唱的、嗯、当然不是啦，走的是那个，
0: 我好像啊，我印象当中
1: 从胸腔走到头，
0: 我印象当中孙楠老师的一首歌我都唱不上去，因为他歌都很高，
1: 真的很高。
0: 哦，我昨天我 get 到有一首歌是非常适合我的音域的，
1: 嗯，
0: 但是这首歌的这个歌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1: 叫什么？
0: 陈坤，
1: 月半弯啊，
0: 对，月半弯、
1: 哦，
0: 唱这首歌我完全
1: 就平平的嘛，
0: 对，我完全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
1: 千玺就是平平，
0: 唱歌也
1: 这样说，陈坤老师。本来想说千玺的，结果说到原唱。
0: 就这种歌就是在 KTV 唱很有氛围啊、
1: 嗯、
0: 而且这种歌就是很能带动气氛啊。
1: 还有一个女生的那个比较平的也是啊，也是我的拿手曲目、
0: 哦、什么歌、
1: 啊、林忆莲的
0: 啊，
1: 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为你我受冷风吹，
1: 那还叫平啊？那不
0: 平，你说的不会是归零吧？
1: 不是，她的那个那个哒哒哒哒哒哒，
0: 愿你为扎夫，那不是郑中基吗？
1: 不是啊，林忆莲也唱了，那个莫文蔚也唱过。
0: 愿你为扎佛经，这个啊。
1: 扎佛经，
0: 佛经还是佛经哦，佛经。啊、哦，不打扰你，唱完了。
1: 我又不记得词，我的记忆力就只有这么一点。
0: 什么愿你？
1: 哎，我这个首歌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0: 就是扎火箭呐、啊。
1: 不是、啊，
0: 天空去啊。
1: 我容嬷嬷是吧？我扎火箭都要扎。
0: 愿你为扎佛经，带你到天空去，是这个吧？
1: 忘记了，
0: 虽然我的粤语不是特别标准啊。
1: 哎，这首歌叫什么？求助一下大家。
0: 扎火箭，天空去。
1: 不是，
0: 你们觉得自己辛苦吗？有朋友在问我们。
1: 辛苦啊，因为我今天还生病了，我都
0: 对带病过来的。
1: 对，
0: 我最近也生病了。
1: 嗯，
0: 我最近嗓音状态不是特别好。
1: 那你是自己唱高音唱的吧？
0: 唱高音唱上去的，对啊。有一些歌曲大家可能真的平常哈、啊，你会可能稍微的练一练，然后呢，或者你也会通过这个不同的平台，然后呢稍微的唱唱歌，是不是？
1: 哦，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跟这个有关系。
1: 什么、啊、
0: 临时想的哈、
1: 啊？临时想的，不要这么那个吧，
0: 我就把那个摒弃掉了、
1: 哦、这首歌叫分分钟需要你。
0: 分分钟需都那不是这个
1: 哦，
0: 他就是郑中基原唱吧？
1: 啊，
0: 是郑中基原唱啊？
1: 林子祥原唱？
0: 林子祥老师的原唱啊？
1: 搞了半天，不好意思
0: 啊，天空去啊。
1: 嗯，但是我唱那个版本应该就是林忆莲的。
0: 来听一下，快快快快快！
1: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
0: 哎，你要不跟我一块去搬那个搬算了。
1: 到一半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这还低了一点，它原调应该是更高一点。
0: 你真的，你说话跟唱歌两个声线呢？
1: 怎么啦？
0: 就是你唱歌的那个声音很中声位置。有一位那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1: 哦、我其实平常说话是这样的。
0: 可是你说话，你唱歌的声音比你刚才说话的声音还要厚一点。
1: 哦，
0: 有一位歌手跟你的声音很像，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啊？
0: 国民级的女歌手。
1: 谁啊？
0: 毛阿敏老师。
1: 哦，
0: 对啊，
1: 毛阿敏老师。
0: 有人说你唱的像毛阿敏吗？
1: 没有，有说像蔡琴。
0: 蔡琴。试一下蔡琴有什么代表作品，蔡琴老师。
1: 你这句话说的，那人家不白混了吗？都不知道。
0: 蔡琴老师那首歌我小时候经常会唱，叫做南屏晚钟。
1: 哦。
0: 还有那个什么来着，什么什么我也那个什么什么窗什么什么东西来着。
1: 啊、对对对，哎我们的记忆力真的堪忧哎，就无间道里面经常播的
0: 那
1: 个。那
0: 个什么什么窗什么什么忘记了。除了南屏晚钟啊、南屏晚钟之外了。
1: 就是那个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还有那个，还有人说像那个叫什么梅艳芳。
0: 哦，对哈、啊，那你会唱《夕阳之歌》喽？
1: 我会唱《女人花》。
0: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
1: 对，
0: 含苞待放意悠悠。
1: 哦，还有人说，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我、哦、下一句是什么？
0: 那
1: 好了，今天的话题是，
0: 我就转回来了。
1: 嗯，
0: 聊那个还是聊今天这个？
1: 你先听一下，一开始聊的是什么？
0: 一开始跟唱歌没有任何关系
1: 啊，说一下。
0: 一开始哎是什么来着？我都忘记了。哦，等一下我找一下哈。
1: 一开始的话题是，
0: 等一下我找一下，稍微忘记了，我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一开始本来要聊的是那个有没有哪些你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人性化的设计？嗯，
1: 这个好难啊。
0: 对啊。
1: 但是也有人说，那要现在本来想聊什么？现在
0: 代表作啊，哪首歌曲啊？
1: 哦，那岂不是大家要发过来？
0: 啊、可以唱歌啊，对啊。
1: 哎，大家想聊什么？就是
0: 稍微放松一点。
1: 你们自己平常在 KTV 里点的歌，
0: 啊、
1: 还是说想聊刚刚说的，觉得不是很人性化的设计？
0: 因为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真的唱的歌确实有点不一样。
1: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知道小朋友在听什么歌。
0: 小朋友的歌啊。
1: 有朋友说今天的电台真好听，真的吗？那好了，今天我们就开始唱歌了啊！
0: 大家可以来发送语音，那确定这个哦，你确定是这个对不对？
1: 交给大家，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0: 给大家一点舞台。如果大家想来选择 K 歌的话，你可以来发送语音。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代表作、哪首曲、
1: 嗯、
0: 高音、低音、中音都可以来分享。
1: 那就唱这个是吗？
0: 唱哪个？
1: 就大家没有，就是说这个，就大家自己的代表作、
0: 对啊、
1: 代表曲。
0: 你有没有哪些
1: 每一次在 KTV 一定会唱的歌？
0: 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之前我对我们听众的了解哈、大家唱歌能力都很 OK。
1: 但你知道我朋友有一次在那个 KTV 里，他喜欢唱什么歌吗？他最喜欢唱的是大张伟的歌。
0: 谁的歌？大张伟的歌、啊。
1: 因为他觉得很能带动气氛，他每次小小的人，他
0: 男生女生啊，
1: 女生
0: 唱大张伟，
1: 平常他是那种很文静的样子，
0: 哦、
1: 然后他到了 KTV 就换了一种人格啊，接下来他唱完之后整个场子就嗨了。
0: 那你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唱的歌都非常，也不能叫老成啊，非常的古典，非常的经典的一些歌。
1: 嗯，
0: 他会唱佟大为老师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哎，那个歌偏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他还会唱蒋大为老师的歌。
1: 哦，
0: 然后
1: 佟大为老师，
0: 好像不是佟大为，是蒋大为。
1: 我刚才想了半天，他有什么歌？
0: 他有，不是佟大为，蒋大为。
1: 我刚才在想说，反应了半天，
0: 好像同一个。哎，同跟蒋差不多嘛，赵钱孙同、
1: 哎、
0: 周吴郑蒋差不多，差不多啊。
1: 嗯。
0: 然后上一次就是上周，我跟他同样去的 KTV 唱歌，
1: 嗯，
0: 然后他唱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向天再借五百年》，
1: 那不是韩磊的歌？
0: 对啊，韩磊的歌，他去 KTV 唱的全都是这种类型的歌，
1: 哦、
0: 就是中气十足。刘欢老师的歌他也喜欢唱
1: 哦，
0: 那完全不像他这个年龄会唱的歌曲。
1: 是，
0: 对啊，向天再借五百年。
1: 他可能找到了他那个，不是之前有一个脱口秀的歌手，他也是唱了吧？噔噔，曾经拥有，他就唱了这首歌。
0: 哦，那个，
1: 嗯、
0: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这个
1: 是、是是是是，
0: 对，那个是长沙当地那个网红啊。
1: 哦、对他当时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他会唱那个比较复古的歌曲。
0: 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适合唱这种歌曲。
1: 你不适合，你刚刚那个离歌你都假声，
0: 不是那种就是中声非 非常硬、
1: 哦、澎湃的，
0: 对，就是唱出来有那种帝王之声的感觉、嗯、
1: 那你觉得你适合就是 R&B、
0: R&B 对差不多
2: R&B 小王子，
0: 唱张杰的老师的歌也会唱的比较多，对、啊、
1: 还敢唱张杰的歌、
0: 啊、我敢唱张杰的歌啊，
1: 你敢唱杰哥
0: 唱的就是杰哥，歌的歌、嗯、歌不是歌，但是歌唱的歌还是歌的歌。

0: 能去啊，照理说
1: 张信哥我很拿手的，我只要找那种夹蚊子的声音我就能找
0: 到夹蚊子
1: 我就可以唱到张杰老师的声音了。
0: 你污蔑人家。
1: 不是我啊，我找张杰老师唱法上就
0: 是这样。有朋友说他的拿手曲目是北国之春，
1: 就是这个，
0: 那岂不要来两句，
1: 就是我们徐峥老师的拿手歌。这个
0: 你昨天跟徐峥老师唱歌了吗？
1: 我没有跟徐峥老师唱过歌、哦、但是我想看徐峥老师朋友圈。
0: 北国之春怎么唱来着？
1: 就是刚才叮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佟大为啊。
0: 你怎么唱成了那个闽南的那个
1: 哒哒哒哒，那是无锡西京
0: 闽皖。你刚唱的真的好像这个，
1: 哎，那个、
0: 你知道小 S 的歌，他经常在做节目的时候，会唱那个闽南语，
1: 哦、
0: 因为他闽南语讲的不是特别的好，
1: 我那时候第一次，
0: 可是他就很喜欢唱。
1: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那个徐若啊，不是那个听那个叫什么来着，不忘记了，
0: 谁？
1: 范晓不范魏如萱，徐若瑄、范晓萱、魏如萱、
0: 啊。他最开始唱的是那个吧？
1: 嗯，
0: 唱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1: 对
0: 是。
1: 然后他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唱一些歌曲啊。
0: 嗯、
1: 对啊，
0: 我也可以变，好早小的时候可以变声，变成那种比较甜美的声音。
1: 哦，王心凌、
0: 啊？不是不是，就是坐在巷口那对男女那种声音。
1: 那你找来夹蚊子声音唱一下了，还能夹到蚊子？
0: 我年纪大了就很难了。
1: 年纪大就不行。
0: 说声音会变老，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坐从怎么唱来？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脸上没有表情，
1: 再讲一点点，
0: 忘记词了。
1: 副歌
0: 呢？我跟你讲，还有那个叫什么，陈绮贞的、
1: 哦，
0: 我小的时候也可以。
1: 陈绮贞也是这个声线呢，对啊，
0: 就是很娃娃音
1: 的
0: 那种，
1: 旅行的
0: 意义，但是现在不行了。小的时候可塑性稍微高一点。
1: 别管我们唱，各位朋友们，你们的代表作呢？
0: 有朋友说。刘若英的后来 KTV 必唱、
1: 哦、
0: 高音曲歌曲唱不来，每次都唱急眼，
1: 就是唱不上去，对吧？
0: 后来来，
1: 好像刘若英的调也比较高嘛。
0: 嗯，是那个想要问问你敢不敢，那个调子特别的高。
1: 金志文也是这个版
0: 本，他有悄悄在唱现场的时候降一个调唱，
1: 嗯，
0: 我后面发现了，
1: 就是他自己也唱不上去，对不对？
0: 稍微难一点，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他们那些演员都很厉害，因为先演戏，演完了之后就说好，那你就唱歌吧。
1: 对啊，
0: 哎，还真的就能唱得出来、
1: 就是，
0: 而且好多人是从素人就是找过来说，来你唱首歌来听一听。
1: 影视歌三栖歌手嘛，对啊、
0: 嗯，
1: 就是又会唱又会演。
0: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艺人。
1: 哎，你这就乱说了。现在很多艺人他们也是可以唱又可以演的。
0: 想要把你捧在手心。
1: 哎，有没有杨幂粉丝后援会的朋友过来？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的拿手曲目了？然后欢迎各位，你可以来分享一下的同时呢，可以发送语音过来，不要光说自己的唱的是哪首歌哈。然后呢，尽量的可以把你的这个甜美的嗓音发送过来，让我们听听看。你就比如说徐峥老师啊，对不对？他的代表作《北国之春》，我是特别想听的。
0: 哦，
1: 徐峥老师，你在听我们节目吗？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对自己唱歌稍微自信一些的话，或者是想要调整一下那个氛围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发一。句过来，
1: 对，我们先帮你稍微的先拿捏试水一下，
0: 不用拿捏啊，直接放，
1: 看看各位的这个嗓音到底怎么样的状态，因为每个人好像确实适合唱的歌还真不一样，
0: 嗯，
1: 或者是你平常听的歌的类型也会不一样。
0: 我有帮助我的之前的龟龟找到他唱歌的舒适圈，因为他之前一直喜欢唱那个抒情的歌曲，他就说我唱歌唱的不好听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后面他因为他很喜欢潘玮柏，我说你试一下唱潘玮柏的歌，
1: 女生唱潘玮柏的歌不会很难的、
0: 他然后他就哎，真的还唱的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不适合，你的气息不够，然后不能够拉长音的话呢，你就直接唱稍微快一点的歌，
1: 嗯，类似于潘玮柏的那些比较快的歌曲，
0: 那 rap 加上那个音乐一起的
1: 不得不爱啊，类似这种歌曲、啊、
0: 这个就有点难了吧，你要让他唱男生还是唱女生啊，
1: 他可以唱男生啊，对啊、嗯、还有一首歌是潘玮柏那个叫什么来着，刚才忘记了幸福的请跟我来、
0: 哦、快乐崇拜
1: 哦，对，快乐崇拜，对，你让你的龟龟去唱这种歌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突然的自我，成都，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哦，
0: 这是他的拿手曲目，
1: 全部都哎，
0: 挑一首发过来，
1: 对啊，可以发一下嘛，对
0: 啊，
1: 对，有朋友他说，我说你刚才哼的那首是北国之春了，
0: 哦，刚哼
1: 我没有保留曲目，但比较适合中音段，车上有人不好
0: 意思
1: 唱没有意思，没没有关系的，
0: 你就让那个呀，
1: 车上的人一块唱吧，跟着我们车上的人一块哼唱一下这首歌曲啊！
0: 那你车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说的是你吗？
1: 知道吗？
0: 嗯、
1: 那个现在在徐峥老师车上的人、
0: 就是、你作为旁边的人看到一个非常长得像徐峥的人，知道吧？
1: 哎，真的
0: 有人发
1: 过
0: 来喽，
1: 来听听看吧。我先转一下文字，看他唱的什么歌啊？
0: 我转过了三个字，
1: 三个字，为什么十三秒？

0: 讲这三个字啊？
1: 就是唱歌是就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吧？哦，
0: 好像是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放一下给大家听，
0: 放一下对不对？嗯、来，我放一下给听听看，大家这位我们听众的歌声啊。没得了，
1: 突然之间戛然而止，
0: 突然之间没得了，
1: 但是可以听得出来，
0: 可以听得出来，对、
1: 嗯、
0: 这好像也是刘若英的歌吧，
1: 都在线、
0: 啊
1: 啊、是啊是啊，
0: 就是原来你
1: 也在这里吧，就像原来你也在这里吧，
0: 对，好像有的男生跟女生唱的歌还确实有点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嗯，很多 KTV 当中的必选歌曲男生就会唱一些可能适合自己音乐，
1: 可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周杰伦很红，但是就是我小的时候，但是我是就是那种跟大家对着干，你越红我就越不听你的歌的那种、
0: 哦、
1: 所以去 KTV 的时候大家都在唱周杰伦的歌，然后我就不会唱，而且后面我就
0: 嗯
1: 但是就因为在 KTV 里，所以我就被迫听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才
0: 慢慢会跟唱，对，
1: 才喜欢上他，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啊，我不想随大流，我就要听小众歌手、
0: 哦、
1: 就所以他的首歌我一首都不会唱，
0: 一首周杰伦的歌你都不会唱，
1: 一首完整的都不会，
0: 我们可以在 KTV 里面全部都点周杰伦的歌，
1: 嗯，
0: 对啊，就是从头唱到晚，从白天唱到黑夜全都是唱周杰伦的歌，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难得车上有个人，你们就搞这个，下次参与，
0: 那不一定啊，下次就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1: 了，过
0: 了
1: 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啊、是的，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在平常在家里面、啊、或者在 KTV 的时候、嗯、你有没有哪些哪首歌曲你可以来分享、
1: 哦、这个他那个出来了，识别出来，因为刚刚那个朋友可能离麦有点远，这个朋友就出来了，听海是不是，
0: 他有混响，哎，
1: 你是不是师承那个刘德华呀？
0: 他唱的有点像刘德华的感觉，对。写信告诉我，梦什么？有点像。
1: 还有这种，特别是后面一句，是否？
0: 这朋友给你找到一条出路啊！你下次去 KTV 唱歌，对，
1: 像刘德华。
0: 你下次唱歌的时候可以去可以去 KTV 稍微的尝试一下刘德华的一些歌曲。
1: 哎呦，不错，
0: 这是周杰伦
1: 啊！这是真是，
0: 你是周杰伦唱法的刘德华是不是？
1: 刘德华还有那个，他要蹲下来，这样一下，
0: 那是人家的唱歌习惯了、啊，
1: 对，
0: 就跟费玉清老师唱歌一定要抬头是一样的，
1: 是，
0: 对啊。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拿手曲目，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嗨放歌啊，嗨放麦的一个感觉。
1: 我跟你说，我有在 KTV 里碰到那个一人分饰两角的，唱完男生唱女生，就李玉刚老师那种。
0: 那我之前也可以啊，我之前可以一个人唱完一首，
1: 为什么要
0: 一整首《北京欢迎你》？
1: 那这个倒是没有必要，他要男女生、
0: 哦，
1: 他要一下子是男的，然后一下子又变成女的。
0: 唱的是什么歌啊？
1: 就是李玉刚老师的歌，
0: 在一瞬间，
1: 对对对对，
0: 这首歌曲。
1: 他很多人喜欢唱这首歌，然后来彰显自己的唱功，
0: 就反串吧，相当于是、
1: 哦、是，
0: 又可以唱男生，又可以唱女生。大家会去唱 KTV 里面的英文歌吗？
1: 会啊。
0: 会唱英文歌，
1: 会，但是会的不多。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非常的欧美范儿，
1: 嗯，
0: 对，
1: 他只唱英文歌，
0: 对。然后呢，他去那个 KTV 里面唱的好多歌都是英文歌，
1: 嗯，
0: 就比较经典、比较古早的那种英文歌曲，唱的好多好多。
1: 嗯、
0: 就是他，而且他是少数民族嘛，他是新疆那边的，
1: 哦。
0: 然后呢，所以他每次去 KTV， 他唱的一些歌，
1: 人家都以为他是外国人。
0: 对，然后每次就是他唱的歌曲就非常非常那种欧美范儿，他嗓音也非常欧美范儿、
1: 嗯，
0: 就是那种 rock and roll 的嗓音。
1: 因为我只会唱那个 Lady Antebellum 的那个 Need You Now，
0: 这都是很经典的歌了。对、啊，
1: 还有那个在还能唱得上去的时候，还会唱一下 Adele 的歌，现在不行了。
0: 唱的不 Good Heading 啊，
1: 那个时候也状态好的时候是可以的，
0: 可以唱上去。
1: 然后还有那个 Someone Like You，
0: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这也是我的代表作啊。
1: 耶
0: 我也是
1: 怎么跟你装上了呀
0: 我也是可以唱这些英文歌的，
1: 跟你装上了呀，
0: 我那个欧美范儿的朋友他就是唱这些歌曲
1: 啊、有朋友说他也来挑战听海，

0: 爷爷是谁？
1: 爷爷哪个爷爷？
0: 爷爷不泡茶。
1: 他说：“哎，
0: 你唱错了歌词。”
1: 不，那他好像都喜欢唱张惠妹的歌。
0: 哦，真的，张惠妹的歌在 KTV 也是
1: 必点。

0: 歌曲
1: 对
0: 吗？
1: 对对，
0: 脑海当中浮现的阿妹好像没有几首歌曲，因为我们平常唱阿妹的歌比较少。
1: 你好过分！
0: 我脑海当中啊，
1: 我可以抱你吗？
0: 帮我妈
1: 啊，
0: 干嘛？
1: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知道这首 歌？
0: 我知道这首歌，外面下着雨。
1: 对对对，是，
0: 对，还有什么来着？3天3夜，
1: 啊是，
0: 还有什
1: 还
0: 么
1: 有 Bad Boy，
0: ？Bad Boy，对，还
1: 这
0: 有
1: 不
0: 什
1: 是
0: 么
1: 很
0: 歌
1: 多吗？
0: ？Bad Boy，这歌不在我们的音
1: 还
0: 域
1: 有，我
0: 啊。
1: 跟你说，还有连名带姓，
0: 哦，这个我
1: 我
0: 会。
1: 身边很多人喜欢唱这首
0: 还有那个
1: 歌。
0: 什么开一蹦的那个什么，那不是在你心上
1: 啊，对
0: 用
1: 对
0: 力
1: 对，那
0: 的
1: 都
0: 那
1: 是
0: 个，
1: 周杰伦写的
0: 那
1: 嘛。
0: 是周杰伦写的歌哦。
1: 嗯，对，所以好多人都喜欢唱。还有，因为还我跟你讲，KTV 里点就是点的最多的还有一首歌，
0: 什么
1: 《
0: 歌？
1: 祝我生日快乐》。
0: 嗯，
1: 哇，我发现好多人唱。
0: 你说那个伤感版的那个吧？
1: 那不然呢？祝我
0: 你
1: 生
0: 生
1: 日
0: 日
1: 快乐。
0: 是那个什么？哎，刚才那个旋律在我脑海里一下都忘记了。生日快乐，我
1: 啊，
0: 对
1: 对，
0: 自
1: 我
0: 己
1: 对自
0: 说。
1: 己说，
0: 对，
1: 嗯，对，
0: 蜡烛点了，这个歌是不是？
1: 蜡烛点了又是哪首
0: 忘记
1: 歌？
0: 旋律了。还有一
1: 嗯，
0: 些男女
1: 哦，有
0: 哦，
1: 朋友说会唱打雷姐的《Young and Beautiful》吗？会一丢丢，
0: 我以为他要唱啊。
1: 嗯，会一丢丢，因为那个声音是一样的。之前有一个歌手叫梁晓雪，然后他听我唱歌，他说我像打雷姐，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你会唱他的歌吗？
1: 不太会，
0: 就会听。
1: 因为那个我的英文水平也没有到那么好，
0: 我发现好像
1: 我
0: 很
1: 主
0: 多
1: 要
0: 人。
1: 是英文不太好。他如果歌词稍微那个简单一点，他要是唱的歌词太多就不行。
0: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听一些英文歌的时候，可能会慢慢去学那个旋
1: 对
0: 律，然后就
1: 对
0: 会哼
1: 会，
0: 唱，对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广东啊，广东话的一些歌曲啊，港台的歌曲啊。
1: 哦哦。我觉得我如果去看 Twins 或者是他们的演唱会啊什么的见面会的话，我觉得我会泪奔，因为我小的时候都是听那个 Twins 的歌，
0: 所有的歌
1: 有
0: 你
1: 对，
0: 都会唱，
1: 哎，那没有到
0: 差不
1: 所有，
0: 多10首八
1: 以
0: 九
1: 前
0: 首。
1: 新的都不会。
0: 嗯。
1: 哎呀，那何止八九首啊，那
0: 嗯，
1: 是一张专辑、两张专辑都是没有问题
0: 我脑
1: 的。
0: 海当中 Twins 也好像只有一首歌，
1: 下一站天后是
0: 莫
1: 吧？
0: 斯科没有眼泪，
1: 啊。
0: 就只有这首
1: 那
0: 歌。
1: 它也是下一站天后的国
0: 对，
1: 语版，
0: 就是一个国语版本，一个粤语
1: 嗯，
0: 版本的
1: 它
0: 歌嘛。
1: 好多歌我都会唱，
0: 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歌手的话，你就会去唱他的一些歌曲。
1: 嗯，而
0: 对
1: 且
0: 啊。
1: 是要把他所有的歌都要唱会的那
0: 哦，
1: 种，
0: 对，当时我们是唱哪三位歌手呢？许嵩、汪苏泷、徐良的歌唱的很多。
1: 嗯，
0: 对啊，就是很多男生都会去拿一个歌词本去抄他们的歌词，然后呢，课间的时候就会唱他们的歌。
1: 对，然后有朋友说郑智化也有一首《生日快乐》，
0: 嗯，
1: 但没有祝我，还是祝你啦。
0: 对，他就没有那俩字儿而已嘛。
1: 生日快乐，照亮我的灿烂。不好意
0: 那
1: 思，
0: 是星星点点，
1: 对，我知道。
0: 开始乱改了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成名作，也不能叫成名作吧，有没有哪些拿手
1: 嗯，就
0: 曲
1: 是你在
0: 目？
1: KTV 必点的。
0: 对，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你的歌声哈。
1: 好，有朋友要发来喽。
0: 嗯，23秒语音是不是那个？

0: 哎，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粤语是标准的吗？
1: 当然不是啊。
0: 哦，
1: 但是我听得，我听，对啊，我听得出来，但是我听得出来他在唱什么。
0: 哦，唱情歌，吹吹落叶冰，是这个吧？
1: 刘德华的嘛。
0: 对啊。
1: 嗯。
0: 啊，这还不标准啊？我真听见，我听起来我觉得蛮标准的。
1: 不标准啊？
0: 哦。
1: 啊，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
0: 他就是说你不标准，他就是说你唱的粤语不标准。
1: 唱的蛮好的，可造之才。
0: 那唱的还不错，对不对？这朋友可能经常去 KTV 点的这种歌曲。
1: 啦啦啦啦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口播也蛮多的。
0: 哦，对，是哦，
1: 是的，
0: 有个全新上线的。
1: 哦，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快快快快快，这个时间点一定要说的在哪里啊？
0: 全在你那边，
1: 真的假的？哦，
0: 全在你那边了，你看一下。
1: 我这边旅游线路哎，只有
0: 哦，先把那个说完了。
1: 哪一个？
0: 那个自驾游的事情，
1: 在哪里啊？
0: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自驾游的活动。
1: 梅岭亚马逊呢，是吧？
2: 铜鼓啦。
1: 但是梅岭亚马逊也有一个。
0: 它是全新的吗？
1: 是回复关键词玩水的。好了，那个一都跟大家说一下哈。玩水的这个关键词呢，大家会得到什么哈？就是在梅岭生态度假区里面，从南昌市区开车只要30分钟就可以轻松躲开城市的闷热喧嚣，妥妥的南昌后花园玩水宝地。然后这里面有什么？玩水、休闲、美食、亲。

0: 互动，还有团建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水上游乐景区，一天玩下来都不无聊。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它呢是也是那种不费力划水的，直接躺在皮艇或者毯子上慢慢的漂流，吹着小风，听着林间音效。也跟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去试一试皮划艇，还可以试一试小黄鸭漂流。它那个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不太一样，它的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还有超可爱的动物彩绘，这个很非常适合小朋友啊，浅滩急流交替，惊险又好玩，像沉浸式逛雨林秘境。然后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水上野趣餐厅，它是不限量自助餐的。只要回复玩水就可以了。
1: 这个也是一个在夏天大家可以去打卡游玩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它是那个梅岭亚马逊森林水世界哈。
1: 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世界，
0: 嗯，
1: 有没有说价格哦？他是没有说价格的，
0: 我这里好像没有看到。
1: 对，
0: 有早高峰听了节目的朋友知道价格是多少吗？
1: 我感觉好像上面是没有写价格的，
0: 没有写价格。
1: 然后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玩水，我们可以弹出那个链接。
0: 但是以我对这个申请人的，就是我们这个同事的了解，他一般不会选特别贵的项目，他都是走那个比较便宜的路线。
1: 哎，他上面我现在点开那个链接稍微看一眼，
0: 是有的吗？
1: 有。我要预定才可以看到。哎，
0: 哦，
1: 我稍微帮大家看一下价格啊，这个梅岭亚马逊的这个，哎，等一下，还有验证码。
0: 因为对我，让我对它的了解的话，应该不会特别的贵。
1: 等我一下，我点击进去帮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它这里面有几种，所以它没有价格。儿童票是48，然后儿童票加自助烧烤是65，成人票加自助烧烤是130，如果成人票我们不吃东西的话是90。
1: 对，是
0: 啊，两大一小的家庭票是195。
1: 然后大家只要你回复那个关键词玩水之后，它有那个链接弹出，你点开那个链接，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登录，登录完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预约信息，你填写那个信息就可以了。
0: 哎，你知道吗？
1: 哦，
0: 特别搞笑，这个人店铺的老板叫做小黄鸭。
1: 他的名字叫小黄鸭呀，
0: 那这小黄鸭漂流吧，可能是。
1: 哦，它价格真的很划算，我看了一下，儿童票、电台福利票是48块钱，儿童票。
0: 就是如果你、
1: 哦、
0: 你觉得去外面太远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是夏天嘛，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那种水上的活动。
1: 对，
0: 有的人他是想要去南昌以外的地方的，有的人他就不想开车，他就想就是就近玩。就近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了，因为他这个是有那个抢购时间的，
0: 哦、
1: 就他只有4天时间是这个福利价格。因为我看到最高原价是788，两大一小，然后我们现在这个4天之内，的价格惊喜价是295块钱，包括那个自助烧烤，包括那个所有的漂流都会在里面。对。
0: 然后呢，这个因为比如说像千玺啊，千玺他自己如果敢开车的话，他就会去铜鼓。
1: 什么叫敢开车？
0: 然后如果我自己不敢开高速的话，我就还是会选择去梅岭。
1: 对，看了一下，去南昌城区的这个车程差不多30分钟左右。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部落，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这个梅岭镇哈，开车30分钟，然后呢，价格有非常多的一个档位，包括两大一小啊，或者这个一大一小啊，成人票的价格都是不同的，包含烧烤或者不包含烧烤的价格都是不同的。
0: 然后它有水上浮桥、滑梯、攀爬网、水上秋千10多个项目可以跟大家选择哈。
1: 是，如果大家想来解锁了解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来点开我们的链接，来直接购买你需要的门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你想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你就可以来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玩水的门票活动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下周的那个自驾游的活动，就如果说你想在室内啊，想出城去其他地方感受一下的话，这一次的自驾游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自驾游我们带大家是去铜鼓。
1: 是的，铜鼓，然后呢仅限20组家庭的招募，今天搞了一天，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招募了5到6组家庭了。
0: 哦，
1: 所以说
0: 不错，
1: 其实比较快。各位朋友们，这个20组啊，就是下周六周天15、16号，没有记错的话，15、16号两天时间，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铜鼓，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避暑胜地。第一个是去到铜鼓县的那个带水清溪的欢乐谷，然后呢那个地方呢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溯溪，一块去玩耍，一块去漂流，一块去吃烧烤。
0: 哎，
1: 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漂流完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那个铜鼓当地非常非常出圈的一家那个客栈式的餐厅，叫做
0: 铜福客栈。
1: 对，铜福客栈就是跟大家在电视剧当中能够看到的那个景色是一模一样的福客。那里的菜还不错，然后呢在当地享用晚餐，晚餐完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到那个汤里度假酒店的那个度假区域，感受一下那个
0: 泡脚，
1: 对，天然温泉，去泡脚，稍微的放松一下。
0: 因为你就是玩了，然后漂流了一天之后呢，然后又在外面吃吃喝喝，其实是还是有点累的，我们要放松一下我们的脚。
1: 对，是的。然后呢，这个一天的这个玩吃之后。

0: 后呢，我们就回去办入住了。我们住的是当地非常这个出圈的一个酒店，
1: 嗯、
0: 叫做铜鼓的天柱风大酒店、
1: 哦。
0: 对，当你休息完一整晚之后呢，第二天的重点项目就来了，就是我们游行这个天柱风景区。
1: 嗯，
0: 然后那个景区有非常多可以玩的地方，我今天有了解到，
1: 它是国家 4A 级景区吧？
0: 对，是的。然后呢，它有那个水上的那个。有点像那个摩托艇、
1: 哦、
0: 对摩托艇还有那个皮艇的运动，
1: 它有一些网红的项目，就是它第一天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第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门票的价格里的，
0: 对，
1: 第一天就是你可以缓缓的玩，然后吃一吃烧烤啊、
0: 嗯、
1: 然后吃吃我们给你准备的东西，晚上泡泡脚，第二天如果你想要去，一个是你可以去看天柱峰，你可以去单独看它的景色，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哦，我想要玩点刺激的东西的人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
0: 嗯，对，是的，就是有蛮多那个可以体验的网红项
1: 目和水
0: 上项 目，还有那个直升机，大家到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对，我觉得
1: 直升机应该不包在门票里。
0: 对，是的，好便宜，那个好像是90还是90块钱还是多少钱一个人？
1: 咱们这辈子还没坐过直升机呢，你上次去坐了吗？
0: 我上次去坐了那个直升机，对，
1: 感觉如何？
0: 他就是会带着你在一整个那个天柱峰景区
1: 都看一眼，
0: 对，兜一圈转一圈、嗯，然后呢，差不多有飞个10来分钟左右吧。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玩一下。
1: 哎，那你在直升，你在直升机下有没有听不到别人说话啊？
0: 听不到，因为他戴了那个耳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戴了那个耳罩，那个轰鸣声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玩的地方在我们的天柱峰景区，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次还会为大家安排一个导游
1: 哦，
0: 所以就是2天1晚的行程。
1: 是千玺吗？这个导游
0: 不是我啊，请了一个当地特色的导游。对，2天1晚的行程价格的话，一价全含，成人价格是268元、
1: 嗯，
0: 然后小朋友的价格我们是这样算的，1米到1米4的小朋友的价格是168元、
1: 哦、
0: 是不含床啊，然后呢1米4以上的小朋友就是到198元，同样也是不含床、
1: 就是、他要跟家长睡是吗？
0: 如果你要含床的话，他因为那个酒店的席位比较紧俏、
1: 哦、
0: 所以最划算的就是按照那个成人票来算的话是最划算的、
1: 哦、
0: 对，如果大家这个有时间，你想在下周六周天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一趟铜鼓去自驾游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解锁，
1: 嗯，
0: 只有20组家庭名额，然后呢席位比较紧俏，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就可以弹出我们的这个进群链接，然后呢群里面我也在，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了解了。
1: 嗯，天柱峰也可以是吗？
0: 谈天柱峰好像谈不出来呀。哦，谈天柱峰也可以。对，
1: 你知道今天我早上的时候还看了一下这个后台、
0: 嗯、
1: 因为我又惊醒，我说完了，到时候大家那个谈天柱峰谈不出来怎么办，因为我昨天晚上本来想叫你改一下这个，
0: 哦，好像忘记了，
1: 忘记了。啊、然后结果发点开来看，发现大家发天柱峰是可以弹出来的。
0: 有没有可能是我昨天机智的设置那个后台的时候也
1: 设置
0: 了天
1: 柱
0: 峰、啊、
1: 吗？
0: 我好像忘记了有没有设置那个、
1: 哦，
0: 对，反正我设了好多个关键词。
1: 自驾游也可以，天柱峰也可以。
0: 对，是的，有任何问题，大家如果想来咨询报名，你就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直接对接哈、
1: 嗯，
0: 回复关键词天柱峰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嗯，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代表作、代表的曲目，关于唱歌的一个话题。
1: 在 KTV 经常点的一首歌，必点歌曲、
0: 嗯。如果你想来发送语音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摁住语音键来直接展示一下你这个特别好听的歌喉的声音哈。
1: 哎，
0: 刚才好像有哎，
1: 有，但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关键词弹的比较多，要找一下。
0: 刚才有朋友在问，他说50。你能不能开到那个门口，就说那个亚马
1: 逊
0: 那个地方好像有那个专业停车的地方、
1: 嗯、
0: 对，你可以去景区稍微的问一下看，
1: 或者是我们帮你问一下那个同事说那个景区最最最里面可以开到哪里哈，
0: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景区它都有那个停车位置嘛，
1: 嗯，
0: 然后你停完车之后有那个接驳车，怎么还有伴奏啊，
1: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伴奏，但是不是，是他不小心按到了吧，
0: 哎，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
1: 个，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歌声。
1: 我没有看到这个，你播一下。
0: 17:39发过来的、
1: 嗯，
0: 这个应该是个女生朋友啊，听她的声音，听听看。
1: 这还用问？

0: 你知道这是谁的歌吗？
1: 我知道单依纯的歌啊，给电影人的情书。
0: 你竟然知道？
1: 对啊，
0: 我还以为你不太了解单依纯呢。
1: 我再怎么不了解，我也听过这首歌嘛。
0: 哦、
1: 这朋友听，
0: 我很喜欢单依纯。
1: 这朋友一听起来，他声音应该年龄不大，
0: 嗯，
1: 对吧？
0: 也可能是伪装的、
1: 哦。这朋友你现在还在听吗？他的名字我一看我就觉得应该是
0: 年
1: 龄不大，
0: 年龄比较小的朋友。
1: 然后你一看人家这个头像，就会觉得
0: 我说真的，喜欢单依纯的应该都是稍微年轻一些。
1: 你看这种头像会超过二十岁吗？
0: 嗯，这不是越野兔吗？你没看出来是不是？
1: 啊、
0: 这越野兔，
1: 是水冰月啊！
0: 啊，对啊，
1: 对啊，是水冰月。然后这
0: 但水冰月不是。

0: 这个年纪人能看的吗？
1: 你看一下人家这种微信名，一看就是零零后啊。哦，
0: 他之前也给我们发消息的。
1: 哦，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2: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0: 哎，我发现男生唱歌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很拽。
1: 什么很？
0: 轻轻敲醒。
1: 这很拽吗？
0: 这不觉得很拽吗？
1: 不觉得很拽啊？
0: 我觉得很拽啊。
1: 是人家的声线呢。
0: 就是有种漫不经心的那种。
1: 他可能唱歌。
0: 轻轻敲醒，就是让人很拽，不觉得？
1: 哎，人家就是放松，放松跟拽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哦，
1: 人家就是放松这么唱。
0: 那你来一个拽的。
1: 我要唱，你要唱什么歌？
0: 来个拽的。
1: 什么拽的歌啊？
0: 反转地球。
1: 哇哦哇哦哇哦，让我看到你双手，这种感觉。
0: 那放松的呢？
1: 哇哦哇哦哇哦，让我看到你双手，也很拽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没什么区别啊，对啊，我唱歌就比较放松，放松完之后，他可能声线就会变成这样子。嗯。
0: 好了，今天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KTV 必点的曲目，就是可以来唱给我们听，或者是说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啦。
1: 是的，你可以来发送语音看看哈，比如说你在 KTV 当中必点的一些歌曲。
0: 对啊，因为有很多人他在 KTV 里面点的，首先哈，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唱的最好的，其次就是跟我那个朋友一样，他觉得说大家都唱那种苦情的歌曲，觉得这个氛围拉不起来，你知道，他就要唱一些稍微嗨一点的，希望大家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都一起来。
1: 哎，我是那种会递麦的人呢，就是唱着唱着，
0: 来，对，你来，
1: 对对对，你唱一句他唱一句我唱一句，有人啊，很捧场。
0: 哦，
1: 来打开你们的手机，打开你们闪光灯，来跟我左右。
0: 哦，你在
1: KTV 左右
0: 是这样的人。
1: 我是这样子，对。哦，而且我唱的一些歌都是那种就是很
0: 比较嗨的一点的，
1: 也不算很嗨吧，就大家都会唱的一些歌曲。嗯，对啊，然后大家就会跟着一块唱啊。
0: 哦，
1: 这种感觉是非常 OK 的，
0: 就感觉是非常 OK 的。
1: 对啊，就是你会跟着一块唱一块，那个左右的晃那个手电筒的灯还蛮不错的。
0: 哦，
1: 这种氛围感。
0: 悄悄的在 KTV 里开演唱会，
1: 我一拿到麦克风我就那种感觉。对，
0: 有朋友说大家唱歌都好好听啊，我朋友都说我唱歌像，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明他唱歌很难听，
0: 就是很难听。
1: 这个什么开大，他就是英雄联盟里面有一个。
0: 哦，
1: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英雄，然后呢他那个他叫做这个名字。
0: 哦，
1: 对，就是他一开大招就
0: 那个
1: 那声音的。
0: 那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英雄吧？
1: 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对，某某什么什么东西开大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梗。对，
0: 我听听这位朋友的。
1: 这不是
0: 小朋
1: 友？对啊，这是个小朋友的声音。
0: 小朋友被我们发现了吧？
1: 小朋友会唱成都啊。
0: 小朋友问一下，为什么喜欢成都这首歌呢？为什么总在 KTV 唱？还小朋友能去
1: KTV
0: 吗？
1: 都知道。
0: 钓鱼执法。
1: 小朋友会唱成都这首歌。
0: 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去是没有问题的。
1: 小朋友现在会听什么歌啊？
0: 嗯，他不是在听成都吗？
1: 小朋友听成都，那算是比较老成的小朋友了。
0: 哎，现在的就是各位家长哈，各位爸爸妈妈，
1: 跳楼机算不算啊？
0: 小朋友现在会唱什么歌呀？
1: 你要什么年？
0: 一零后，就你们的小朋友。
1: 跳楼机啊。
0: 小朋友会唱跳楼机，
1: 当时很火，不都会唱跳楼机。
0: 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不是唱那个陈奕迅的那个《孤勇者》吗？
1: 对啊，那是的。对啊，然后后面就是没什么什么歌，
0: 又换了一首
1: 什么歌在网上火。哦，大家就会唱那些歌啊。
0: 有朋友说，哦，他说他因为他最近在学吉他，那你还会唱什么歌？
1: 哦，你在学吉他是不是？
0: 让千玺老师教教你。
1: 是是
0: 为什么不是第一名？本来我是第一名，后来我。因为我唱了《浮夸》这首歌，被老师从第一名给拿掉了。
1: 啊，你还唱的是男生版本的歌？
0: 我唱的是女生的调子的《
1: 女生版的浮夸》。
0: 对，我唱的是当时是因为当时比较年轻，我的音还可以飙得很高。我唱的是泳儿的版本。
1: 哦，这么高？
0: 对，就基本上没怎么降调。
1: 哎，真的唱得很好听，有朋友他说掌声响起来。
0: 掌声响起来，
1: 他是要给你鼓掌了。
0: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要听这首歌。
1: 好听，好听。还有朋友他说，精灵还是适合唱苦情歌。
0: 为什么一定要苦情歌呢？
1: 他会觉得你的嗓音可能比较苦吧。
0: 嗯，因为我跟你说，我自己本来是有练一下，就是不跟苏慧伦差不多的版本，有别的版本的。
1: 嗯
0: 嗯，那在只有在 KTV 里才能听到喽，大家。
1: 就大家有时间，你找他去 KTV，
0: 哦，
1: 去 KTV 稍微的了解，跟这个唱一唱歌也是可以的。
0: 我唱苦情歌，你知道有段时间唱什么苦情歌吗？
1: 歌
0: 真的好苦，唱那个容祖儿的《心淡》。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就是人家分手之后会听的歌。
1: 容祖儿这首歌我没怎么听过，对。它是粤语歌曲吗？
0: 是粤语歌曲。
1: 哦，那我就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嗯，就是很适合你。
1: 很适合我？为什么很适合我呀？
0: 适合分手。

0: 的人，
1: 我也没有。王涛说好听好听，如果你去参加咸灿大舞台的话，你绝对是冠军。
0: 哦，因为专业歌手本身就不是很在意名字，
1: 对，是他拿的奖比较多。
0: 金
1: 亮老师之前上过星光大道，然后呢拿过那个最佳歌手的奖项。
0: 嗯，
1: 中国好声音他也
0: 去过。那一届有谁呢？那一届有阿宝，
1: 有阿宝、啊，
0: 那自然没有办法赢得他啦。
1: 凤凰传奇他也是可以去 PK 一下呀。
0: 啊，凤凰传。

0: 位的话，它是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比如说你出行的时间啊，还有游玩的节奏，全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1: 没错，
0: 我们会住的，哇，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连锁的酒店，
1: 住宿方面的体验非常好。
0: 嗯，然后呢，客房是42到48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然后我们的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都有。
1: 嗯，对啊，这个酒店配套还不错。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早上就不想出去玩的话，或者是你中午还想回来一趟的话，你就去游泳。
1: 哎，对啊，嗯、酒店里面有游泳池嘛。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你知道我朋友他经常出差，
1: 嗯、
0: 他说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人家要接待他的，他说为什么没有办法节食或者什么的，因为他每天都要吃酒店的自助餐，
1: 哦、
0: 一吃就会吃得很饱。
1: 对，
0: 嗯，因为酒店自助餐都还不错，特别又是我们五钻的那种大牌酒店，肯定可以。
1: 就是高级的酒店，
0: 非常推荐啊。
1: 对，他这个早午餐还是比较 OK 的、
0: 嗯。然后我们本身推荐的项目有什么哈？我们首先是有植物园专属夜游，
1: 嗯、
0: 如果你有小朋友来的话，当然大人也可以听有。专属的研学导师全程就带着你探访暗夜精灵，然后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体验暗夜独行、
1: 嗯、
0: 就是你不是有的人觉得说哎，早上会不会有点我想睡一觉，然后吃个早餐时间就没有了，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是夜游，对，你就觉得说啊，会不会划不来啊，跟个团没关系，你
1: 就
0: 算是
1: 下
0: 午出发，你我们还有夜游的项目
1: 啊。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些体验还是不错的。
0: 对，它暗夜精灵什么呢，不是我啊，是萤火虫，
1: 嗯，可以去看一下。
0: 对，然后我们还会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还会带你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漫步，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都会给到大家，而且肯定还是会有我们的那个傣族的特色的美食的哈、
1: 哎、
0: 还会赠送你一个大型演绎叫做新傣秀。
1: 嗯，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门票当中的，一下全含在里面
0: 啊、多少钱呢？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你是家庭同行啊，就是比如说两人同行可以减100，你家庭同行你可以问一问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优惠啊之类的、
1: 嗯。对，是的，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双版纳之行。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进去。
0: 对的，然后我们还有一条出国的路线哈，出国路线也是大家就是一般自己不会想要去做攻略，但是一听到哦。跟团呢，我得高低我得去看看了。
1: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次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它其实算是真的很高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四飞联运。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说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做行程，就是因为我们昨天看了一下，你自己如果要去来回找那种直飞的航班都很辛苦。
1: 哎，对，
0: 对，你做攻略要做很久。
1: 我们昨天我看那个差不多航班飞一趟的价格就1-2000块钱左右。
0: 嗯，是的，你没有算机建燃油那些东西的，
1: 对、啊、加起来往返就是4000块钱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6499一个人，
1: 包含机票啊，
0: 四飞7日游6000多耶，6000多7天哦，各位朋友，
1: 去尼泊尔，
0: 而且本身尼泊尔来回的机票还没有算广州的呢，本身尼泊尔来回的机票就已经4000多了。
1: 是的，6000多块钱带大家去尼泊尔玩7天啊，具体会玩到哪些东西呢？
0: 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住吧，住大家放心啊，我们是3晚的携程4钻加2晚的升级国际五星，比如说凯悦啊那种，还有独家路线，就是我们会去一下那个加德满都加博坎拉加奇特旺全景深度游。
1: 我跟你讲，我那天念的时候，我差不多我不知道他上是不是这样念的，
0: 是这样念的。
1: 你再往后看那几个名词，你就知道了。
0: 哦，你说越野车那个有个英文是吗？
1: 不是，还有前面后面还有啊。
0: 颂钵冥想体验。你是说这个吗？你说寻迹蓝皮尼佛祖诞生地是吗？你是哪个呀？
2: 在哪里来着？
0: 就是这里啊，
2: 博大哈大佛塔。
1: 博大哈大佛塔
0: 在哪里啊？
1: 博
0: 大
1: 哈
0: 哈大佛，
1: 博大哈大佛塔，还是博大哈大佛塔？
0: 大哈，我等一下，我搜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去过。
1: 就是我们这些地方玩的比较多，一个是那个蓝皮尼的那个佛祖的那个地方，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越野车的 Safari， 这些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博大哈
1: 大佛塔，
0: 佛塔
1: 怎么都打了一个大字嘞？
0: 它也可以叫
1: 博大哈
0: 大佛塔，
1: 博大哈大佛塔。
0: 它这个塔叫做博达哈，
1: 有点像打南边来了个喇嘛这个感觉。
0: 打北边，还有猴庙。
1: 对，
0: 嗯，博达哈。佛塔
1: 对，然后可以去红庙
0: 看一下，以及八大港渡八广场
1: 就是这个地方
0: 八大港渡八广场，这还蛮好理解的呀，
1: 这个可以理解。对、就这些地方都当地特色。
0: 然后我跟你说哈，去国外很喜欢搞的什么我们都给你安排上。
1: 嗯，
0: VIP 接机，
1: 对，是
0: 加欢迎卡加水果加电台定制标志，
2: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0: 尼泊尔，欢迎大家。
1: 这是哪里啊？
2: 尼泊尔啊？
1: 尼泊尔吧？
2: 这不是你在泰国、啊？
1: 嗯，泰国。然后，如果你是生日的话，你也记得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会给你准备生日惊喜派对。
2: 没错，是、
1: 嗯、
2: 我们在这个准备上还是比较充分的。
1: 班期跟大家说一下，8月20号、9月13号这两个班期啊。
2: 嗯。
1: 然后6499的价格非常的划算。
2: 是的，这是我们的尼泊尔之行，6499元，四飞联运哈、啊，这个航班价跟7天时间，所有的这个准备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如果你喜欢的话，
1: 嗯、
2: 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点位还有一个什么要跟大家说哈，是国内咱们贵州，贵州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推荐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2: 有没有发现很多贵州就是少数民族的歌手走出来的话，他们唱歌都很好听。
1: 好了，那个贵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贵州这个也是5天的，然后它的价格会再便宜一点，因为贵州我们这次是坐高铁去来回哈，成人是3080，然后如果你家里有65岁以上的老人，
2: 还有优惠，
1: 或者是说对65以上的老人哈，首先就给你减200块。如果你们家还有人是军人啊、警察、医护人员、教师，你只要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我们还是会有门票优惠。
2: 这个优惠就是叠加再叠加，
1: 对，本身3080，你们一家人出去的话，两人同行立减100，
2: 2900，
1: 对，你就不到3000了。
2: 嗯、
1: 如果是有老人的话，就再减200，真的还蛮划算的。
2: 2700块，
1: 对，8月1号到20号是3480，8月21号到30号是3080。
2: 嗯，对，就是现在这是我们在招募的这个贵州之行。
1: 贵州我们会带大家去住一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哈。晚上灯火通明，万家灯火，很好看。
2: 嗯
1: 嗯，然后平常呢是3晚的网评4钻酒店，
2: 不错。
1: 以及像那个什么，因为老人家呀、啊，或者是年长的朋友，他都喜欢去看景区，有我们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以及我们的千户苗寨。
2: 对，是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来到贵州一定要去打卡。
1: 那我们看大瀑布就要吃瀑布宴嘛，然后其他地方就是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掌桌宴。
2: 嗯，当地的特色
1: 长桌宴吧，应该是
2: 长桌宴，对，当地的。特色美食和所有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
1: 上。年轻的朋友，我们就带你去打糍粑，因为老人家朋友说不定年轻的时候打过糍粑，
2: 这个腰可能有点吃不消哈。
1: 这我年轻的时候干的，你们现在都没干过，
2: 小年轻
1: 上手吧你们啊、
2: 嗯。是的。
1: 然后打过的呢，就是直接送给大家吃。
2: 是啊，当地的特色还蛮多的，
1: 对，
2: 就是、吃住行方面还有特色的体验，就是我们这次的贵州之行。
1: 是的，
2: 2000多块钱
1: 直接发送贵州就可以了，
2: 对，就可以解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西双版纳、尼泊尔，还有这个贵州之行，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一下了哈、
1: 嗯。那如果有装饰装修需要的朋友，我们这里还有个推荐，
2: 我们的感叹号啊，各位朋友们、
1: 嗯、感叹号，
2: 感叹号的活动，昨天我在群里面我就真的看到他有在发那个相关的抽奖活动，但是我就没有抢占各位的名额、
1: 哦、
2: 就如果大家想去参与抽奖的话，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因为他只有到3号、4号、5号，只有这3天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抽奖，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要赶紧抓紧时间进入我们感叹号的群聊当中啊、
1: 嗯！
2: 回复关键词工厂，你就可以来进入群里面，然后等待抽奖就可以了。7:30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感叹号就会即将开始抽奖。每天晚上哈，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呢会在群里面给大家抽出的奖品有哪些呢？首先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还有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还有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风扇，以及最后最王牌的一个礼物哈，一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每天有31个抽奖的名额，群里面的人数现在好像是100多号人，还不到200人。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来进群参与抽奖的话，7:30哈准时开启，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工厂赶紧进群，然后呢蹲守一下我们这次感叹号送给大家的福利。另外，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还有这个比如说装修新房啊，置办新房或者是置办婚房，打算加装换新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南昌超划算的源头工厂的家具馆感叹号。而且很多人可能会为了买家具特地跑到佛山去一趟，其实根本不用折腾，因为我们的感叹号就是佛山源头的家具工厂直营、
1: 嗯、是的，
2: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而且是咱们本地双馆可选，有高新家具未来馆，还有小蓝家具美学馆，两大展厅都是超过20000平方爆红的，还有爆款和网红款的家具都可以来选择。区别于普通的家具店，感叹号是全屋全案的整装 通家具馆，成品家具全屋定制，一站式配齐，省心又省时。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的门店会提供免费的专业软装的搭配服务，比如说你不怎么会搭配，你可以让他们的设计师帮你这个稍微的进行搭配一下。拥有65家的家具馆，全国啊自产自销，免费配送，包安装，全程售后保障，安心又实惠。另外的话，我们这次八月的福利，8月7号当天晚上工厂的团购活动即将开启，只要你到店，还会送你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名额有限。所以各位朋友们不想错过我们这次福利的话，你赶紧要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啊“工厂”两个字，抓紧时间进入我们感叹号的这个群当中，7点半准时抽奖哈，每天都会有，回复关键词“工厂”，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2: 还有一次哈，我们的那个玩水，各位朋友们，
1: 哦、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玩水呢，大家可以来先回复关键词，然后呢点击链接来选择一下。因为我看它除了有这个单人票之外，还有这个一大一小啊，两大一小啊，还有这个不同的票选择。
1: 对，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去玩水的话会拿到什么。
2: 我们这次是本地生活圈的一个玩法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南昌市区内，只要你这个驾车车程30分钟左右就能够来到的我们的梅岭镇亚马逊的森林水世界。这里也是梅岭生态度假区当中这个最适合团建亲子互动和休闲美食玩水及一体的综合性的水上游乐景区，一整天玩下来都不无聊。那么首先给大家推荐打卡的就是这个非常治愈的懒人漂流，你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树荫下环绕，而且环境特别的凉快，就不用费力划水，直接躺在皮艇上或者毯子上，顺着水流慢慢漂就可以了。如果喜欢热闹的朋友呢，一定要去这个水上的拓展区，有这个水上浮桥啊、滑梯啊、攀爬网、水上秋千等等10多个项目随便玩，不管是亲子互动还是说和朋友组队玩都是特别尽兴的。如果你追求新鲜感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们这个皮划艇和小黄鸭漂流，河道弯弯曲曲，两边全部都是茂密的树林，还有非常可爱的动物彩绘哈，浅滩急流交替，惊险又好玩。玩累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园区水上野趣餐厅，有不限量的自助餐，你可以边玩水边吃美食，体验感直接拉满。所以说不管是你这个周六周天想去亲子遛娃，还是说想去这个情侣约会，还有这个公司团建，都非常适合。你只要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世界，回复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趟行程了哈。
1: 哎，好的。
2: 嗯，
1: 那接下来就我们都说完了吗？
2: 什么
1: 都说完了吗？
2: 还有一个，最后还有我们的那个自驾游的活动
1: 哦，
2: 对，还有最后的我们那个自驾游的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铜鼓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铜鼓的我们就是自驾游是要2天嘛，起码，但是呢，铜鼓跟这边的风景它又不一样了，跟那边吃的又不一样了。
2: 对，是，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在周六周天啊，你这个想要出啊，这个走出南昌
1: 市，
2: 市对，走出市区。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地级市的感受的话，我们在下周8月15号、8月16号2天1晚的这个铜鼓的自驾游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铜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康养圣地和长寿之乡。离南昌的话，驾车的车程也不远，就是2个多小时一点点哈，就2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来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铜鼓的康养圣地、长寿之乡。这一次呢，我们是夏季的主题宣传，所以说呢，我们为大家挑选的都是一些特别适合夏天，比如说有这个带水清溪的这个清溪欢乐谷，你可以带上小朋友一块在那儿漂流啊，然后呢简单的漂流哈，还有那些溯溪，还有一些烧烤的场地，你可以在那里比如说自助烧烤，然后呢玩一玩其他的这些水上的项目。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安排，第一个项目就是带水清溪欢乐谷的这个溯溪活动，这个吃玩玩玩之后呢，下午的话我们会带大家先去哈，9点半里入住完之后，我们会去到那个汤里的景区酒店，那个汤里的景区度假区，然后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泡野生温泉的感觉，就泡泡脚稍微放松一下。然后呢泡完脚之后呢，我们有一顿非常非常好吃的当地的铜鼓特色菜，就是那个铜福客栈餐厅，我们之前那个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去吃他们家，
1: 是的，
2: 味道还是不错的，是当地的铜鼓的特色菜，因为他们离浏阳那边比较近。
1: 浏阳
2: 他们好像不是同一个哈、啊，但是他们对他们离浏阳比较近，但是所以他们做的一些菜啊，其实蛮符合咱们江西朋友的胃口的，就是湖南菜的口味啊，对，然后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到了第二天啊，我们又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行程，就是天柱峰景区的游玩。这个景区当中呢，除了你可以看山看水、坐那个游艇之外，逛一逛景区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惊险刺激的项目，比如说水上摩托艇啊，还有这个皮划艇啊，还有那个景区有那个直升机可以来乘坐一下，就是两天一晚的行程，包含了带水清溪，包含了这个正餐，包含了第二天的天柱峰景区。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价格是268元啊，268成人价格。

0: 后呢，小朋友的价格呢，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因为小朋友会根据身高不同，然后呢进行这个价格的划分。所以你如果在下周8月15号、8月16号想要找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来抓紧时间进群咨询了解。我们只有20组家庭的名额，
1: 对，
0: 因为那个景区城大，吞吐量就只有这么大。
1: 嗯，
0: 对，那个溯溪的地方，如果你超过人太多的话，其实有比较拥挤哈。
1: 对，就是游玩的体验就不会太好，所以我们也不是。也不是说硬要推某个地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玩得好。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多加人哈。
0: 就是价格就是268元，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想来咨询了解报名，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这个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来直接进去了解了。
1: 然后我刚刚才看到那个气象台还推了说，未来6小时，安义县湾里管理区、新建区北部、经开区、高新区、南昌县北部可能会下雨哦，可能会有雷电活动啊。
0: 未来6个小时啊。
1: 就有可能，说不定人家现在就已经下了，大家要注意一下。
0: 一打开天气，
1: 如果要往那边走，
0: 我们目前外面还是这个大热天气。
1: 我们一直都这样。昨天在我们这边打雷了，你发现了没？
0: 莱纳德瑞来了，
1: 打雷机了吗？
0: 我没有听到哎。
1: 好响的雷声，从红谷滩那边
0: 打到这儿，
1: 到这边都有雷感，但是最后没下下来。吓得我呀，因为我昨天不是骑着自行车去弄猫嘛，我在一直在那个做钟点工的时候做的心惊胆战，我想说要赶快，结果后面竟然没下下来。
0: 你只打雷不下雨，光打雷不下雨，听个声儿，对不对啊？刚才还有很多的那些语音我们好像还没放。而待会儿放呢，还是说现在放呢？
1: 有那么多语音吗？我没有看到哎。
0: 你没有看到啊？我能看到好多条，大家可能回复关键词覆盖掉了。你看这就有一条
1: 哦，你放一下，
0: 我放一下这个朋友的语音啊，我先转一下文字，看他唱的什么歌，因为他好像唱了一整首哎，
1: 我完全刷不到嘞。
0: 种子躲在泥土下等太阳，什么歌？
2: 种子躲在泥土下，等得太阳多骄阳。
1: 哦，好熟悉啊，这什么歌啊？
2: 围着火塘添新柴，炊烟绕成云尾巴。
0: 啊，好好听啊。
2: 东风吹过。
0: 哦，我知道什么歌了。
1: 什么歌？
0: 上过春晚的。
2: 小雨翻身探楼挂。
0: 对。
2: 虫儿醒来说着悄悄话，高墙飞越山崖崖。
0: 先听到这儿啊，你没听过那今年春晚啊，那个。薛凯琪他们
1: 哦，
0: 记不记得那个？对，
1: 还有小朋友的。
3: 对面的女孩，
1: 怎么小朋友唱这个歌呀？
3: 来，看过来。
1: 哎，现在你还在听吗？
3: 你的风景很精彩，请不要对我不理不睬。
0: 小朋友，这是爸爸教你唱的歌吧？
1: 他说，小学2年级学生第一次互动，请帅哥美女主持人翻牌在线。在线什么听？在线听哦，
0: 在线听。你
1: 现在还在听吗？
0: 差不多等了10分钟。
1: 今天还有刚还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学过声乐，然后建不建议
0: 小朋
1: 友找老师？他说没有什么天赋，纯喜欢。那你都说了纯喜欢了，你就为他花一点这个钱呗。
0: 5岁也太小了吧？
1: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的声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0: 我觉得年龄有点偏小，而且小朋友还经历变声期呢。
1: 不是，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老师。
0: 你想学民族啊？
1: 你要问一下稍微靠谱一点的老师，不然的话他会说，哎，学都能学，3岁都能学。我觉得只要稍微靠谱一点的老师，他就会告诉你差不多从几岁可以开始接触，可以开始学。
0: 我觉得小朋友还是年龄太小的时候学声乐其实不是特别好。
1: 而且说真的，如果你要让他走这条路的话，你觉得他没天赋，那就别走。当然也可以先问一下老师，让老师评定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小朋友，
1: 但是他就纯喜欢的话。那纯喜欢就学呗，你看千玺现在晚上还在学呢。
0: 对啊，我也在学啊。对啊，
1: 这就是纯喜欢嘛。
0: 我就纯喜欢，那一点天赋没有啊。
1: 之前我妈还有说过，她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0: 给你报个班。
1: 没有啊，她说你就别唱了，你应该是，她说你应该是五音不全的人。
0: 哦，
1: 然后我就不信这个邪，
0: 你就自己唱出来了。
1: 就是我觉得如果她真的很喜欢的话，他总有办法去唱的。
0: 对啊，就是你可以先发掘
1: 出来。不是那个单依纯，他最开始也是没有去学的，他是在家里自己唱的。
0: 人家是天赋怪好不啦？人家好像就是学了2到3个月也。
1: 但是他以前就是在家里自己唱，他后面要去艺考的时候才去学的，
0: 就唱出了自己的感觉，
1: 对，
0: 唱出了自己的天赋，2到3个月就速成了，这很厉害呀。
1: 好了，应该是看完了吧，各位朋友。
0: 但是没有，我刚才还有翻到好几个，
1: 这是我都没有看到，
0: 因为在后面了。对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不要忘记是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 KTV

0: KTV 的一些拿手的曲目，比如说你想发送文字啊，或者你想发送语音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刚才有刷到一个，我们再听一个
1: 我
0: 啊。
1: 真的，我一个都没看到。
0: 我们再听一个啊，再听一个，我们马上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啊，听听看这个朋友的留言。
2: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路口，就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1: 你在干嘛？
0: 我在给他做混响
1: 你
0: 啊。
1: 为什么？
0: 地铁。
1: 好了，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什么歌呢？
0: 对，这个时候是最难找歌的时候，
1: 为什么？
0: 因为不知道大家想听哪一首歌。
1: 因为已经6点半了，
0: 对
1: 你
0: 啊。
1: 再不放歌的话就来不及，我们就要直接下班了。
0: 大家先听歌曲吧，各位朋友们。周杰伦的歌曲叫做《超人不会飞》，先听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临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模特》。晚间的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是钟琳。
0: 今天到了各位的 KTV 歌曲展示时间。
1: 哦，也还有朋友说怎么互动？哎，但是已经是18:32的留言了。
0: 对，如果你想互动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在最下方对话框。
1: 什么呀？他都已经发出来这句话，你就说你直接发就行了。
0: 啊，对，你直接在这儿就可以发，你直接在这儿发，然后呢发语音都可以听到。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最近很火的一个斗智小智斗小曲叫做

0: The Other Side of
1: Side of，
0: Paradise，
2: 没有听过这首歌，
0: 咪哦，我
2: 对，
0: 搜一下。
2: 你可能是抖音神曲哦，抖音神曲你搜一下可能是可以的，OK 的。
0: 我来搜一
2: 你没发现抖音上真的每年都会固定火一首，嗯，
0: 下。哎，你说。
2: 就是抖音上它每年都会固定火一首那个可能大家之前听过的一些老歌，
0: 哦，
2: 对
0: 听
2: 啊，
0: 一下，听一下。
2: 是什么歌？
0: 哦，
2: 它那
0: 我
2: 个
0: 知道。
2: BGM 嘛，那个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听过的，听过的，
2: 他什么时候唱嘞？
0: 快了吧？他这首歌就这样的吧？
2: 好像是，对，很多人会拿这个当 BGM 了，对啊，拿这个配音呢。哎，这种曲风我有点欣赏不来，最主要就
0: 啊？
2: 是对，
0: 你竟然欣赏不来，我觉得蛮
2: 嗯，
0: 好的。
2: 这种曲风我有点欣赏不来，
0: 哦，
2: 嗯，不在我的这个音乐审美范围之内啊，
0: 好吧。
2: 嗯。
0: 哎，
2: 我在找，
0: 接不上话了
2: 不是我在找那个，我在找语音呢。
0: 啊！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一下有没有自己在 KTV 比较常唱的一首歌，然后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非常新潮的歌曲，全部都是很经典的歌曲，
2: 大家唱的都是一些经
0: 差点
2: 典
0: 要说很
2: 歌，
0: 老套的歌
2: 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
0: 是很
2: 曲。
0: 经典的歌
2: 就是
0: 曲。
2: 新歌，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嘞？
0: 五最新的应该就是那个啦，就是那个唱的。单依纯的那首歌应该真
2: 哦，
0: 的比较新，其余的都是20、30年前的歌了，你知道吗？
2: 就是大家可能在平常 KTV 里面点歌
0: 还
2: 唱
0: 都是
2: 歌，
0: 老歌。
2: 要找到自己的经典歌，然后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
0: 我
2: 域，
0: 觉
2: 然
0: 得
2: 后再去
0: 现
2: 唱。
0: 在的歌你很难在 KTV 唱，就是因为现在的歌它加了太多的那种
2: 效
0: 电
2: 果
0: 子
2: 啊，
0: 乐
2: 合
0: 啊，
2: 成
0: 对对
2: 器
0: 对，
2: 啊，
0: 你真的很难唱。
2: 大家会去唱说唱吗？应该会很少
0: 有，
2: 吧。
0: 我身边有人唱说唱的，
2: 在 KTV 里唱说唱，
0: 唱
2: 嗯。
0: 不太好而已。
2: 把一整首说唱歌曲能够完整的唱下来，蛮不错。
0: 对，唱是数来宝那种。
2: 滴滴答，滴滴答那种感
0: 说唱
2: 觉，
0: 很难吗？
2: 很难呐。
0: 真的？
2: 对啊，说唱歌曲当然很难呐，
0: 我不信。
2: 又要背词，然后呢，你要
0: 背
2: 唱。
0: KTV 不是有词吗？
2: 我跟你讲，那说唱难的是你要把握那个 flow，把握那个节
0: 我这
2: 奏。
0: 一点也不难，
2: 那你去找
0: 说
2: 一，
0: 唱有什么难的呀？
2: 我给你找一首说唱的歌，看你会不会唱啊。
0: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很印象很深刻的 KTV 里面的 MV，这个我倒是有，
2: 印象很
0: 但
2: 深
0: 是
2: 刻，KTV
0: 有点
2: 的
0: 忘记
2: MV。
0: 是什么了。可是我有一次好丢脸，我是经常在人家唱的时候，我就看那个 MV，然后我就会默默的哭泣。我就看进去了，
2: 啊！
0: 你知道吗？但是又不想被别人发现，我就哎假装一下，揉揉眼睛什么的。我真的是会看 MV 看哭的那种人。
2: 这个 MV 拍的这么动人
0: 我
2: 呢？
0: 不记得是谁的了，现在都有点忘记了。
2: 谁
0: 哦，
2: 的
0: 好像
2: 歌？
0: 那个是我们的爱，是不是？
2: 哪
0: 飞
2: 个
0: 儿
2: 飞
0: 乐
2: 儿乐
0: 队
2: 团
0: 的？
2: 的《我们的爱
0: 对，有点看哭，因为是桂纶镁演的。我当时还蛮喜欢桂纶镁的，
2: 》？桂纶镁
0: 而
2: 有
0: 且
2: 演那个？
0: 那个 MV 是好几部。
2: 哦，
0: 它是一步一步
2: 一部
0: 合
2: 曲、
0: 起来
2: 两
0: 的，
2: 部曲、三部曲，
0: 对，
2: 每一
0: 他
2: 部都有桂纶镁。
0: 以前好喜欢搞这个，
2: 嗯，
0: 一对情侣，然后他们从相识、相爱到分开，就搞三部。
2: 我每次去 KTV 唱歌，我都不怎么会盯那
0: 你
2: 个
0: 不怎
2: 屏
0: 么
2: 幕
0: 看
2: 看那个
0: 吗？
2: MV，对啊。
0: 哦，那可能是我是唱的人太难听了，我没有办法，只能看
2: 代 入不进去，只能看那个 MV，对不对？看那个 MV 来代
0: 然
2: 入
0: 后
2: 一
0: 有
2: 下。
0: 朋友说，他平常会点的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朴树的《白桦林》和王心凌《第一菜》的人，
2: 这几个歌好像
0: 这个
2: 差
0: 差
2: 别
0: 别也
2: 蛮
0: 太
2: 大
0: 大了
2: 呀，
0: 吧？
2: 对啊。
0: 许巍和朴树，我倒是知道，王
2: 王
0: 心
2: 心
0: 凌是
2: 凌，
0: 怎么回事？
2: 男生会唱王心凌的歌很少
0: 《第一菜》的人，
2: 哦。对
0: 他喜
2: 啊。
0: 欢唱这种类型的歌，《
2: 怎么
0: 第一
2: 唱？
0: 菜》人就。
2: 怎么唱来这首歌？哦，对对对，You
0: 哒
2: value value value，对吧？是这个旋律
0: 这是
2: 吧？
0: 什么呀？
2: 就这个，怎么唱
0: 我
2: 啊？
0: you value value 这是什么呀？
2: 王心凌那就是 You value value value 啊，
0: 这个是一句英文。
2: 这是一部英文啊！我没有看过歌词，我就知道 value value value，对啊。当我失去你那一
0: 我就
2: 秒，
0: 找一下，你这样
2: 心
0: 一
2: 突
0: 搞，我都
2: 然
0: 不记
2: 就
0: 得，
2: 变
0: 我
2: 老。
0: 又不记得。
2: You value value value，就这样唱啊。不是这么唱的
0: 那
2: 吗？
0: 本来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就是一个拟声词，喂喂喂喂喂。
0: 那是一句英文，因为这首歌是一个国外的那个歌曲翻唱的。
2: 我看一下它歌词真正是什么啊？
0: 是什么？
2: 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0: 那肯定它后面是一个 way，you went away，是不是？
2: The day you went away，
0: 啊，the
2: 对。
0: day 你
2: The
0: 那那
2: day
0: 你离开
2: 你
0: 的
2: 离
0: 那
2: 开那天，
0: 天，
2: 对，我变，在我这变
0: 对
2: 成
0: 不
2: 了
0: 对？
2: You went away。
0: 哎，
2: 当时
0: 你在讽刺王心凌？
2: 不是，我当时
0: 你在讽刺王心凌？
2: 大哥，那个时候谁听歌的时候？
0: 那你知道？那你知道？哦

0: 那句话是什么吗？
1: 哪个？
0: 哦，是有人知道 The day you went away，
1: 不是 you went away went away 啊？
0: 那句歌词
1: 哪个？
0: 乖乖咚地龙，你听过这首歌？
1: 你这唱完了？
0: 这就唱完了？
1: 乖乖
0: 郭富城的
1: 啊，
0: 樱花。
1: 啊，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没有了，
0: 时间9:05了，真的没有了吗？你确定吗？还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漏的？
1: 我来 check 一下，稍微等一下。
0: 同志 check 哈。
1: 我来 check 一下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各位朋友们。
0: 再见了。
1: 明天晚上再见，各位朋友们。他说我给你翻译成普通话啊，有没有什么广东话？我是翻译不成普通话的，你试试看。
0: 没有什么，你这样一说，我突然一说，我不知道。
1: 哎，有没有可能我广东话也可以，所以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0: 系真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1: 你再 repeat， 而家就爬灯一遍，
0: 明啊？
1: 爬灯爬灯，
0: 系真唔系啊？
1: 再爬灯一遍，
0: 是不是真的呀？
1: 哦，这是不是真的意思？
0: 他因为他说话会那个顺序不一样，是系真唔系，就是
1: 是
0: 真
1: 不 是,
0: 不是？
1: 嗯，
0: 对，
1: 倒装句来了，那么山多吗？
0: 中国都是一家亲嘛。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已经来到19:06了。我是千玺，
0: 我系。干冷
1: ，OK。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这个名字粤语好难说，
1: 念不出来。
0: 因为北京的京它是有后鼻音的。
1: 北京啊，
0: 干冷，它又是、
1: 啊、
0: 它好难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是那个普通的姓金的话，就是干冷就比较好说一点。
1: 干冷啊，
0: 对，
1: 我还干冷。
0: 说真好，你们又在加班，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好了，为了让你不听到，我们下班了，拜拜。
1: 好了，明天再见吧。最后一首歌也是周杰伦的歌曲啊，《发如雪》。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89.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
1: 老板，有我们不过风的司马去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你知道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1: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潮台 96.9 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9.6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Boom, I got you, baby.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Madonna。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握手。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我儿且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
3: 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守法，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排解，感谢恶心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Number One
4: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问见问道恩怨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朝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么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taste。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舒服。其实你那占有欲咬细我血肉，怕我也有份教育，未能做空虚的父母，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FM
1: 96.9。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潮台 96.9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 FM 96.9

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不，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89.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

0: 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

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
1: 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Alright, here we go。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们此刻是在等人，是不是？
1: 也不用硬等他，我觉得我们节目可以先开
0: 始。我就
1: 始。
0: 想说，是要等他吗？如果他待会要进来的话，要跟我们讲什么？
1: 他可能带，对，
0: 我们的对话会传出去吗？
1: 不会吧？不需要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
0: 他怎么每天都这么早啊？
1: 而且他不睡觉的。
0: 对呀、啊，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叫框框。我要不这样，我们是先把他那个捧红
0: 因为
1: 他。
0: 他大约从早上大概6:30到晚上的10:30，群里都会讲话呀。
1: 对，就是他一直在工作。然后昨天，因为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本地生活那个玩水的群嘛，然后大家就非常踊跃。
0: 哦，你在那个群里是不是？
1: 对，我进了几个群，因为我也想看一下他们什么
0: 真的
1: 产品。
0: 很喜欢悄悄的进入到一些群里面去。
1: 我没有悄悄的，他都知道我在
0: 群里。你有大张旗鼓啊！
1: 他都说欢迎塞纳。然后他就是，因为他负责这几个群里面本地生活的一些内容嘛，我们又每次能拿到媒体那个就是全网最低价
0: 格，对对对，
1: 就觉得很划算。可是就卖个一两天、两三天，要在群里面服务大家，就是大家那个要求也是那个百花齐放。比如有人说可以带奖板去吗？然后他马上就要问说多大奖板，就因为他要及时沟通。还有人
0: 哦，
1: 说可以带狗去吗？
0: 狗可以带吗？
1: 好像不可以。后来看了一下，因为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嘛，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反正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以自己带食材烧烤吗？如果我只要烧烤，我不要他们的食材可以便宜一点
0: 这样你都可以留在那个群里
1: 吗？就是我有看，因为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嘛，就是我就看了一下，
0: 我跟你讲，做
1: 他
0: 在这
1: 一
0: 种
1: 直，
0: 群里做服务真的非常艰难。
1: 他一直回复到半夜，他真的好辛苦。
0: 哎呦天哪！
1: 然后框框就是框框回复啊，就一天在那群里面。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他发信息，他说："娜娜，我等一下马上到台里了，我有一些那个就是口播稿上面的东西，他说我
0: 会
1: 要
0: 不会
1: 跟你
0: 有些
1: 沟通
0: 钱
1: 一
0: 要给
1: 下，
0: 我们嘞？
1: 鬼要给你钱哦。然后他说我来那个跟你沟通一下，我说好，然后我就跟那个王晶讲说。
0: 嗯。
1: 我说
0: 因为
1: 等一
0: 我
1: 下
0: 看你
1: 框框
0: 想
1: 要
0: 说
1: 过来，
0: 你在那边看人家哥的时间，你说怎么还不来？你就是有
1: 对，因
0: 点，
1: 为你是说我看出来 我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啊，我就想说看看哥，看看怎么我人嘞？
0: 想说时间你不多了，他还不来，不来我们就要讲话了。我们一讲话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
1: 因
0: 不会
1: 为我
0: 停
1: 们
0: 下
1: 一
0: 来
1: 讲
0: 哦。
1: 话的话要讲到7:20左右，
0: 对，
1: 讲到7:20左右呢，那我们这个稿件7:00到7:30就要播出了耶。那我就只能前面先填一个铁锤三项，就是你知道我脑海当中就是一直在考虑说这些口播稿到底要怎么安排，你们想的几累不？所以啊，他们说太可怕了，好辛苦哦，框框给框框加工，框框加，给他
0: 谁负
1: 加，
0: 责？谁能签字给他加？
1: 到时候会坐在嘉宾席上的那一位，我想是李总吧。
0: 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上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已经上线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已经上线了，已经上线了。我们上线了那个省内的自驾游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8月15号清凉铜鼓高品质两日自驾游的活动。
0: 对，是下周末的一个行程，
1: 就是，两天一晚的时间，仅需268块钱每个人，就是非常的划算啊。第一天会去到带水清溪谷，然后呢会有一些什么漂流啊，就那种漂浮毯上面
0: 水上的一些轻松的活动，
1: 所谓的漂窝囊漂嘛，
0: 对，
1: 还有那种什么溯溪啊，浅滩溯溪，包括像戏水纳凉什么都有，还有特色山间烧烤。完事之后呢，傍晚前会去到汤里温泉，会在那边去逛一逛那个同福客栈，就非常红嘛，享受一下特色的晚餐。然后饭后还可以去享受一下天然温泉泡脚。第二天当天晚上会入住的是这个天柱峰大酒店，然后第二天就是畅游4A级国家景区天柱峰景区，然后就可以啊，灵山栈道啊，丹霞地貌也可以观赏得到，九龙湖的湖光山色，反正就是各类的水上的项目，网红的，然后经典都可以随便玩。
0: 对，
1: 什么玻璃漂流啊，摩托艇啊，水上项目，反正都有啊。2天1夜的整个行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以上说到内容全部包括，仅限20组的名额，报名截止的话，就是说报名报满了就截止了。
0: 对，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三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现在是不是已经爆满了，所以大家还是依然可以进群当中去问一下。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1: 对详细的情况可以问一下我们同事啊。
0: 对，回复天柱峰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

0: 跟大家聊的是就你有哪些顶级的快乐。
1: 对，昨天就是有听有朋友跟我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话题大家是能够领会到所谓顶级快乐的吗？
0: 嗯，
1: 因为你有很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话题的推荐过程，我就想说好，那他一定可以聊。
0: 我只是要把责任推到你身上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昨天我们说今天要聊什么来着，
1: 我们昨天原本有说吗？
0: 有，但又忘记，是不是
1: 忘了？
0: 我有发给你吗？
1: 没有。
0: 我记得我说我要发。哎呀，我昨天要说要聊什么来，那就后天聊，明天聊啊。
1: 我不记得了，我们昨天是聊什么聊到那块去的呀？
0: 不记得不记得。哎，
1: 反正先聊今天的吧。
0: 对，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就是你有感受过哪些你就觉得哇爽翻了，就那种顶级的快乐。 对于你的
1: 那有可能是一段时光，有可能是你就是真正获得某些实际的，比如说钱财。
0: 对，
1: 然后总之这种快乐我觉得是很宽泛的，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这段记忆对你来说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可能也只是某一个时刻。
0: 哦，顶级的快乐回忆和顶级的快乐还是有区别的吧，就是都可以聊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顶级的快乐的回忆那可能是过去的。
1: 对，
0: 顶级的快乐有可能是你曾经经历过，有可能是你想象的当中的，对吧？
1: 嗯，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怎么加入本地生活的微信群，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对，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你扫码进群的话，
1: 嗯，
0: 里面目前会有几个那个玩水的项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全网最低啊。
1: 对，因为它的重点是因为最近天气特别热嘛，然后我们有很多听众就老是来问说，哎，有没有去周边玩啊，可以在那个玩玩水呀，啊，然后比较清凉的一些活动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就开发了一些这样的项目，而且
0: 没错，
1: 不小心一开发就搞到了一些全网最低的价格。
0: 是是是，怎么办呢？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输入玩水。
0: 对，你像我们这种传统媒体啊，就是下起手来就没轻没重的，所以就给大家一下搞到了全网最低。
1: 这种话也听起来也不像，也不知道是在这个自嘲还是在那个自傲。
0: 哎，咱也不知道吧。反正就是说那个随时退，然后过期也能退，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运动以后吧，就是大脑分泌的那个补偿机制，内啡肽真的是顶级的快乐啊。
1: 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理解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很喜欢运动也经常运动的人。
0: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感受过。
1: 其实大家说的这种内啡肽的快乐，我其实体会到的次数也并不多。
0: 哎，我查一下啊，哦，内啡肽的快乐到底是哪，就是表现在哪种？我问一下豆包啊。
1: 因为它其实就是很意识的一件事情。
0: 内啡肽给人带来的快乐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发疯啊，就是，
0: 你看你就发疯就输进来了吧。我看一下啊，就是那个补偿型后置的快乐，平静的舒展，不是狂喜亢奋，没感觉，熬过疲惫后的回甘痛苦被钝化，耐受度变高，耐受度，
1: 他连喝完咖啡的回甘都体会不到，你觉得他能体会到内啡肽给他带来的吗？
0: 我跟你讲啊，虽然我咖啡体验不到，但是我前两天就是去喝了那个喜茶的有一款，
1: 喜茶是回甘，
0: 喜茶，哎，它有一款叫油甘嘛，就是那个油甘。
1: 哦，
0: 它放在那个里面，因为油甘它本身是有一点那种涩涩的，
1: 对，
0: 和那个有一点不知道那种什么口感，然后我就喝了之后，
1: 嗯，
0: 就是真实的能够在口腔里面感受到那个回甘，那是我真实的可以感受到非常具体的而且很汹涌的回甘。
1: OK， 好，
0: 那个回甘就我就觉得很 OK 啊，就我的意思是说我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是有回甘感受回甘能力的人。
1: 哦，
0: 然后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你有感受过哪些就是顶级的快乐？
1: 你有哪些关于顶级快乐的回忆吗？
0: 或者是说你有想象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简直是爽翻了，太开心了。
1: 就是，在你人生当中，如果你经历过的所有快乐的场景，快乐的时刻，快乐的记忆去评级的话，那放在最顶级最 top 级别的会是什么呢？
0: 应该是有很多钱入账。
1: 你这个身上好重的味道。
0: 有朋友他说，以前觉得顶级的快乐就是要自己开一个网球场，就可以天天泡在球场很快乐了。
1: 嗯，
0: 开了之后到现在有一年了，都没有打到过十场球。王晶之前说经常看到各大社交媒体发这个，后来热度就下去，这件事情主要是我们从来不做任何的营销跟推广，被曝光出来也是那些大咖跟网红自己来打卡，我们这是安静的开着了。哦，就是，
1: 所以泡在网球场现在对你来说，就比如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还是快乐的吗？
0: 你那个网球场的运营费用贵不贵啊？我只想问一下，我你也可以投广告啊。
1: 你想入股吗？
0: 哎，不是，你可以搞一个全网最低啊，到时候我把框框微信发给你啊，对吧？
1: 球场的运营费用肯定不少啦，其实现在来说。
0: 对，我也觉得，
1: 嗯，
0: 而且夏天的时候，露天的球场应该很热，就没有那么不是
1: 露天，它是露天
0: 的时间，
1: 它在摩天轮的附近嘛。
0: 要么就是傍晚和早上的时候，可能人会稍微多一些。
1: 对，
0: 嗯，如果是

0: 还有对面马路对面一个小吃，然后就二选一这样子，极限二选一。那他们两个户型都是差不多的，平米数也差不多的，可是马路对面那个要比我们现在小区要便宜10万块钱，就是整体。
1: 嗯嗯，
0: 当时呢就是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然后因为是我爸妈给我买嘛，然后我爸就来，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妈，就是隔空汇报，因为我妈那时候还在内蒙、哦、然后就说你塞纳非要买那个贵10万块钱的，然后他非说，对不起，我现在怎么变成唐老鸭了像不像那个，不是米老鼠，像米老鼠大概就是说，我爸就说，我就跟他形容，爸爸我要买贵的这边，因为贵的这边的话它有那个什么小金鱼呀、啊、然后有树啊，有花啊，有小桥，有什么湖，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我就说、
1: 嗯、
0: 到时候呢我就拿着一本书，我就坐在那个亭子旁边，然后我就听着鸟叫，我
1: 如果当时那个时刻哦，我如果身为一个父亲听到女儿像我这样叙述说她想要买某一边的房子要贵10万块，我就说买便宜的，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些全对他来说要另外付钱，
0: 295的就包含在内、
1: 哦、
0: 然后如果是195的话就不包含吃的东西、
1: 哦、okay, okay,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去群里面麻烦框框也没有办法，
0: 对对，直接输入玩水、嗯、然后呢还给大家有安排一个怪石岭，怪石岭大家知道吧，怪石岭夜游的活动，就是下午，
1: 谁不知道怪石岭啊，在我们新济州旁边，
0: 我真的我特别知道，我去住过，可好玩了这里、嗯、然后呢16点半就是下午4点半的时候检票入园，17点开始就不断上演那种大唐不倒翁啊，什么环球飞车，水上飞人、
1: 哦、是夜游的活动，
0: 火狐打铁花，川剧变脸，周末还会加武术擂台，走吧，
1: 可以上去打呀
0: 不可以吗？我
1: 上去挑战，
0: 然后收尾的话会有那个篝火晚会，所以就整个的、
1: 哦、
0: 他那个节目特别的多、
1: 嗯、
0: 19点30分长城的那个灯光全部都开了，什么爱心石啊，花溪水街，超多打卡的点，上山平步青云，下山玻璃滑道一站式，咱就体验。
1: 我想真的哦，那个怪石岭自从改造了之后我就没有去过，
0: 我这个救大命啊，你猜多少钱来王晶，1米4以下的儿童你猜多少钱，
1: 这样一切加起来1米4以下120，
0: 哎，你不要猜那么包子了，你快点快点，
1: 65，
0: 不是，再降，
1: 对，45，
0: 因为王晶没有看，可不可不是，
1: 38.8，
0: 不对，1米4以下儿童啊，我们说的是，再猜，
1: 28.8，
0: 9.9，
1: 哈，
0: 你看9.9，成人19.9，双人25.9。好吧，
1: 他日常卖多少钱啊？
0: 大家满意了吗？满意了吗？我们传统媒体做成这样，你们满意了吗？
1: 而且刚才匡匡进来是非常沮丧的，他说：“哎呦，那个什么，那个没谈下来。”
0: 对，那个怎么没有谈下来啊？
1: 叫他坐到嘉宾席来，要不要？
0: 他没有嘉宾证，他不能出声了。然后跟大家说啊，直接输入“玩水”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匡匡。
1: 对。
0: 然后以上收到所有内容。售卖截止时间是8月9号，一直到那个周日。本来一开始说就卖今天、明天了嘛。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明天晚上跟后天好像匡匡会去到现场直播、
1: 嗯，
0: 所以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潮派江西，是不是啊？然后呢，潮派江西去看一看现场的直播的状态，想了解的话，
1: 我把那个玻璃封起来。
0: 它不是透过玻璃的，你要把我麦克风捂住才可以，好吧？然后过期退，自动退，随时退，反正就有任何问题的话问一下。
1: 而且就是在那个群里，大家可以那个接触到的各种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进去。群就在后台直接回复玩水可以得到入群的二维码，
0: 对对对，就这么情况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有听众问说那个两天一夜的是输入什么娃娃，
0: 两天一夜的是天
1: 柱
0: 峰，
1: 天
0: 柱
1: 峰三个字，
0: 这个是铜鼓啊，天柱峰、
1: 啊、
0: 它是一个自驾游的活动、嗯、
1: 没错没错，
0: 要了解一下啊，输入的是天柱峰三个字。
1: 哇，有人说他的顶级快乐是结婚那天
0: 一天吗？男生女生啊，因为好像女生要很早起来化妆，
1: 应该是男生也要很早起啊，
0: 要化妆，他男生好像不要化妆对不对，
1: 妆很简单嘛，他不是因为起来化妆，他要起来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啊，
0: 要
1: 接
0: 亲
1: 啊，要去集结车队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有也是很多事，可是那一天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忙乱的、
0: 啊、被你说我也想结婚了耶，我也想说哇就是都来啊，大家都来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挺热闹的
1: 哦，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很忙乱，所以会很有顶级快乐的记忆。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0: 为什么是结婚那天？
1: 你说就是在台上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哦，
0: 那么温情，我能想象到就是数红包。
1: 因为我有参加过一些婚礼，就是一上台两一对新人就开始哭，就开始落泪
0: 哦，因为太就是激动
1: 感
0: 动
1: 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我想了好多个嘞，比如说在我很小很小很模糊记忆的时候，我的外婆总是会背着我去买菜，然后呢会带我去全矿唯一一个饺子店去吃饺子，午睡的时候我总是要用手摸着外婆洗的旧旧的棉汗衫，然后以至于我现在都会很会摸那个全棉材质的衣服。
1: 很会摸是什么意思、啊、
0: 灵感是来自于外婆。

0: 摸
1: 得出
0: 磅数是多少，
1: 大概会这样吧。
0: Okay.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夏天呢是哮喘的高发季节，所以呢哮喘的患者呢要备好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沙丁胺醇气雾剂，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学会正确使用，不要接触过敏源，比如花粉、尘螨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医师钟海丽提醒大家，规律用药，控制病情，如果哮喘发作频繁或者加重的话，要及时就医，去调整治疗方案。
1: 然后有几个这个旅游的内容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去往贵州的相关行程，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然后每一天都有团发，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就是真正正儿八经是纯玩，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所以让大家安心，这是一个承诺哈。出门的时间呢也就是比较舒适吧，不会那种特别早的起床，早上9点钟才出发，所以比较从容。还有另外给大家有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景点景区，比如说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在住宿方面也给大家会安排3个晚上网评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个晚上的有这个西江特色苗寨的这种
0: 更加有这种少数民族的风情。
1: 对，大家就是住到里面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说啊，就是直接欣赏那个非常漂亮的万家灯火，所以就是千户苗寨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相关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团期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的成人价格3080，儿童的话是更划算的，包含了以上说到所有内容，也包含高铁的这个票，每一天都有团发哈。另外的话，如果是大家是有免票的或者是部分免票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带好相关的证件。你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会减免200块钱。
0: 对。
1: 然后呢，就是
0: 军人呐、
1: 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
0: 教师资格证、
1: 教师资格证，然后包括医护人员等等，反正你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是有门票优惠的。
0: 是的。
1: 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电话是18279547981，
0: 或者你有些其他的资格证书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0: 他能不能有优惠，
1: 是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哈。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那些拥有顶级快乐的回忆呢。
1: 对，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说顶级的回忆就是小时候吧，跟家人亲戚在爷爷奶奶家过除夕，大人们在大桌子上吃饭，然后小朋友们就抱着碗叽叽喳喳围在电视机前面吃菜啊，喝饮料啊，晚上跟姐姐弟弟一起玩，大人们围在一起打麻将到很晚，然后晚到我已经睡着了，我老爸老妈把睡得半醒半梦的我抱到车上，然后就是一起回家那种时光。对他来说就是很快乐的。
0: 还有一个听众给我们描述了很长的一段，他说塞纳王晶早上好，说起顶级快乐的回忆呢，我记得是有一年去丽江，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住在那个四方街的广场附近的一间民宿，每次呢到了黄昏时分，小广场就会有游客三三两两的闲逛，会有人放音乐，大家会悠闲的听音乐或者随着音乐起舞，然后慢慢的就从陌生到熟悉，总会有人端来一箱箱的啤酒，热情的递给每一个人，然后我也去买了一箱，端着那个啤酒箱呢就随手递给身边的陌生人，大家都点头致意，人就慢慢越来越多，空气里都是那个啤酒的香味，然后直到深夜，那种回忆真的很难忘。
1: 对，
0: 你是说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然后发酒啊？
1: 但是因为你知道，喝了两杯之后，可能人就会变得更轻松一点吧，对吧？
0: 我没有过这种说大家就是一箱箱端酒来，然后递给身边的人的经验。
1: 我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稍微到隔壁的老夫妻的那个盘子里面夹一块鸡肉，
0: 非常离谱啊！他们昨天去吃东北菜，去吃什么锅包肉，然后就看到发来的视频，他坐在两个陌生人的桌上，我想说他在干嘛呀？
1: 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点菜嘛，然后点点点，大家就说那点什么菜？因为我觉得按照常规来。

0: 说大家就要扫视一下，看看周围的人都在吃什么菜。然后我们隔壁桌呢是一对老夫妻，
1: 嗯，
0: 他们两个人就是点了两个菜加一个主食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0: 然后我说，哎，这个看起来不错。我说，阿姨，这个菜是什么菜？他说这是小鸡炖粉条。我说好，看着好吃、哎。
1: 小鸡炖粉条你看不出来，你要问。
0: 我没有看出来是粉条，我没有看，
1: 哦、
0: 我以为因为那个鸡很大颗，我以为是鸭子还是什么，后来发现是、
1: okay.
0: 是小鸡炖粉条。然后旁边那个叔叔就说，他说这个鸡跟他们那个鸡不一样，我们是自己带的鸡。
1: 嗯、
0: 我说啊，你们自己带的鸡？他说对呀、啊，我可是从赣州带回来的土鸡哦。然后那大姨就说，你来尝一块吧。我说真的、啊，他说真的、啊，然后我就拿筷子去尝了一个，很好吃。
1: 嗯，
0: 顶级的快乐，家人们，回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有什么好呷哺呷哺的？
1: 就是我不太可能去别桌说别人说你来尝一块吧，你就会真的去尝。
0: 然后昨天还端了一些那个别的菜让那个大爷尝啊、
1: 哦、
0: 叔叔我是说我还敬了他一杯那个什么那
1: 什么
0: 大药加冰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有曾经经历过哪一些
1: 对
0: 那种顶级快乐的回忆吗？
1: 比如说可以比较详细的给我们讲述在一个什么场景之下，像刚才那个丽江的喝啤酒的场景，我觉得很生动。
0: 是啊，就是感觉很快乐的样子、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去往新疆的相关的路线哈，有去往新疆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行程。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或者详细的行程，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然后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次去到新疆给大家安排的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会为大家换乘七座小车，会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一下春夏秋冬、
1: 嗯、
0: 这个感觉，哎，我觉得这个有没有那种顶级奇妙的感觉啊？
1: 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
0: 就会觉得说，嘿，一会儿热了，一会儿冷
1: 了，就好像窗外的景致一直在变化，天气好像也有变化、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就很奇妙。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赛里木湖，会送大家帆船出海啊，湖畔旅拍啊等等。另外还有那拉提草原骑马，在薰衣草花海漫步，还有去六星街当中吃一些夜市当中的美食，多好啊、
1: 嗯、
0: 全程的是三钻酒店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大巴往返啊，就是有给大家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香拐抓饭什么的，
1: 嗯，
0: 反正都挺好吃的。8月15号给大家安排的日期，双飞八日游的行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哈。
1: 哎，我记得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听众说他的顶级快乐就是在那拉提草原获得的
0: 啊？是吗？我没看到、
1: 哦、对对对，
0: 那你讲一下，
1: 你讲一下，你还有要播的吧？
0: 你先播吧。
1: 好长啊，这么长啊，
0: 太长了吧？太长，等会儿播，我先给大家播个广告。你这宝宝，
1: 我就说你会打退堂鼓吧？
0: 我要是语文老师，画个大大的叉，然后底下是缩写。
1: 他们说哦，你们又说要那个场景丰富详细一点，哦，长了又不行。
0: 主持人就是很难伺候啊，你也知道我们现在
1: 快播快播快播快点。
0: OK， 就是另外一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往西双版纳，然后这次西双版纳是私家纯玩五日游的行程，一单一团的这种专属私家小团，不用跟陌生人游客一起来拼车，所以就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不管是带老人小孩还是情侣出行、朋友出行、全家出游，都是非常自在又安心的。
1: 对，
0: 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哇，住宿酒店真住太好了。
1: 嗯，
0: 戴斯温德姆和融创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1: 对，
0: 客房都是那种40多平米的很大，然后双1.35米的大床标配。完事之后，你知道大好的酒店它那个配置都是特别好的，什么儿童乐园啦，啊、
1: 嗯、
0: 景观泳池啦，健身区、模拟高尔夫啦，
1: 周边的配套都非常
0: 棒，全部都有啊。自助早餐也非常的丰盛。然后重点是这一次去西双版纳有一个植物园夜游的活动，这个活动的话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植物园当中去，晚上的时候去看一看它的动物、植物跟小昆虫等等。
1: 就是目前的市场反应，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这个行程，
0: 就是很喜欢。